0: 2000蚊以上20000蚊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未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我们依法参与保护生态环境中，同自然和谐共生，共同推动社会绿色发展。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司法局提供。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旅游出行前需要做好哪些行程规划准备，才能够规避安全风险呢？
4: 嗱，李仔，首先要提前查询目的地的实时天气、交通路况以及景区开放动态，结合自身行程合理规划路线，优先选择成熟正规的旅游路线，避开未开发的野山、野滩、无人区等危险区域。其次，要预留充足的弹性时间，避免疲劳驾驶或者错过了住宿点，切勿为了打卡小众景点而擅自更改既定行程。如果遇到恶劣天气预警，需要果断调整或者取消行程。
2: 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4: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联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6: 深联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4: 嗱，深联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联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6: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4: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6: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4: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夏风温柔，

0: 我哋努力发光，
1: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0: 为心灵导航，
1: 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1: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0: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八点钟之后咧嚟到我哋嘅社会热点嘅环节入边啦。今日继续有伟照同埋有永永啦，我同大家讲一讲关于啲出行方面嘅事情嘅。咁啊，最近都有两个嘅热搜啦，其中一个咧就系都热度有过嘅两个星期都还系持续嘅，就个两人买三座系多次地冲上咗去网络嘅热搜。咁啊，点样揾到最大公约数咧？咁今日都同大家讲一讲啦，呢一方面一啲嘅即目前嚟讲大家嘅睇法咧，以及系从呢个嘅法律法规嘅角度去睇睇呢一件事上边，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咧？咁样
1: 冇错啦，嚟睇翻嗰件事先啊，简单概括一下，就系、响上海啊开往成都西嘅列车上边，两个嘅小朋友佢系拥有三个嘅。

0: 硬咗，佢多咗出嚟个位置咧，佢就放咗零食嘅，并且拒绝嗰个无座嘅乘客啦落座啊。当时候个视频就系影到咗啦，嗰个本身系买咗无座票嘅嗰个乘客啦，佢系想坐呢个座位嘅，咁啊嗰两个小朋友就系拒绝咗，因为佢认为啊嘛，嗰个位置系本身就系我哋系买咗噶嘛，咁啊我冇必要要俾你坐咁样。咁啊对于呢一件事啦，12306嘅客服亦都系答复啦，咁啊其实座位嘅使用权啦系归于购票人是否让座，呢一个系由本人嚟决定嘅。咁啊，随后啦，咁啊，亦都系确认咗啦。其实嗰一名嘅乘客佢系冇上嘅，即系佢哋虽然系买咗票，但系佢哋系冇上到个列车上边。咁啊，若果旅客购票之后未检票上车，咁啊呢个视为旅客唔行使期间嘅呢一个席位使用权利。咁啊，当然第三方亦都唔可以占用或者系处置呢一个嘅座位嘅。
1: 系啊，咁啊，随住各方嘅回应之后咧，讨论亦都逐渐地打开咗更多嘅切面。咁一开始个分歧就集中喺嗱，我俾咗钱系咪可以占座咧？呢个话题上边，毕竟铁路运力系公共嘅资源，喺暑假、春运啊等呢啲嘅高峰期，座位本身系好紧张嘅啦。咁啊，铁路部门都回应之后咧，大家就了解到座位使用权嘅边界。咁随住冇上车嘅呢一位嘅妈妈咧，就解释啦，其实当时自己买咗三张票，佢谂住同两个小朋友出外嘅，但因为自己请唔到假，咁安置好小朋友之后咧，佢就落咗车啦。咁俾人就见到呢一个嘅所谓小候鸟跨越千里自己回乡嘅呢种嘅无奈啦。当然唔同嘅视角系拓宽咗大家嘅认知，令到大家咧都喺度思考点样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中咧揾到呢种嘅更加好嘅一个解决方法啦。如果规则当中，明确而且是事先俾大家所知嘅，咁如果铁路部门推出面向独自出行未成年人嘅乘车服务嘅话咧，咁乘客面临类似咁样嘅处境，可能就会有更加多合情合理嘅一个解决嘅方案。但系呢个咧，亦都系公共讨论嘅价值所在，唔单止系分出呢个嘅对错，咁啊更加系咧将唔同嘅处境之下嘅多元需求摆咗上嚟台面当中，咁大家咧就彼此都可以睇睇，彼此都可以听一听，我揾到呢个最大嘅公约数啦。
0: 冇错啦。咁其实好似争议嘅事情都有好多啦，譬如话一啲嘅列车上边啊，可唔可以带宠物啊？又或者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啊？咁啊，有啲唔同嘅住户又有唔同嘅诉求啦。即系佢哋有时候即系都系带住自己嘅角度去出发。咁啊呢个时候啦，咁啊无端端咁就会慢慢嘈咗起身啦。咁啊慢慢又即系将呢件事越闹越大啊。咁啊我哋都唔希望啊呢一、这个。向情绪化对立，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最啱嘅解决方案啦。咁亦都希望可以尊重彼此，平等咁样对话。系啦，咁其实讲到好似头先咁样吓，咁希望当然希望有时候人哋可以让座俾自己坐啦。咁如果真系遇到呢一种嘅事情，嗱，好似呢一件事咁样，你坐飞机嗰阵，你有冇遇到咗一件超售嘅事情啊？即系譬如话点为之超售咧？即系临近登机嗰阵啦，广播就会反复咁样问有冇志愿者啊，可以改签后边嘅航班啊，咁样咁有人咧佢会主动让出自己嘅座位，咁啊获得呢一个现金嘅赔偿。但系呢一个嘅选择题啦，如果被提前去到咗买票嗰阵，你会点拣咧？
1: 系咯，咁其实最近咧，东方航空嘅呢个 A P P 当中，喺部分嘅航班亦都系上线咗超售让座嘅呢个嘅选项，我哋嘅游客勾选咗呢个机票嘅呢个选项之后咧，就可以立减到咧50到100元嘅。呢个就意味住一旦发生超售嘅情况，旅客就需要优先配合让座。咁呢个就真系将让座选择嘅前移去到购票阶段，系唔系可以真正咁解决超售嘅难题咧？系唔系可以真系令到我哋嘅旅客嘅合法嘅权益系真系可以得到保障咧？咁样咁其实呢一段呢一个嘅情况咧，真系值得大家咧去探讨下嘅。
0: 冇错啦，如果你揀咗呢一个产品成为咗呢一次航班嘅超售旅客之后啦，当呢个航班真係发生咗实际超售嘅时候一定要配合呢个航司后续。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大家好，我是新会电台的海林姐姐。在我们新会这片热土上，走出了一位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伟人，梁启超先生。一提到他，大家就会想到少年中国说的慷慨激昂。同时梁启超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父亲，成就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话。那他的家教秘诀是什么呢？我们新会妇女儿童专栏栏目就会围绕着启超家教家风的内涵跟大家逐一开讲。今期跟大家分享的是启超家教的自强进取家风。梁启超将自强进取的人生理念根植于每一个儿女心中，教导他们求知向上，引导他们走上求学之路，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并为之奋斗一生。他支持师承师永翻译世界史纲，是希望他们自强自立，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养成在现代社会独立生存的能力。梁启超几次为师永争取考古实践的机会，亦都希望佢学识自强自立。梁家子女个个专注于自己嘅事业，认真快乐咁工作，克服困难，做出成绩，成为咗优秀嘅社会建设者。梁思成喺东北大学创立咗国内高校第一个建筑系，培养出一批人类文化和历史嘅记录者，表现出对事业嘅高度热爱同对中华文化嘅自信。梁思永长期带病工作，将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国家的考古事业，成为近代考古学的先驱。施庄他热爱图书馆的事业，以火热的敬业精神对待图书馆工作，成为浩瀚书海中一名优秀的领航员。施达走近民生，积极致力于考察合作事业。施仪投身革命，施礼为工业救国的梦想而奋斗，成为第一代纯火人。这些都是敬业乐业精神的鲜明体现。各位听众，启超家风始于新会，流传百年。现在新会妇联举办的启超家风大讲堂，正是将这份智慧送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共同学启超家教，传优良家风。今期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收听。
3: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0: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精密机器是高端制造的核心基石，讲究精度把控和匠心打磨。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广东海特精密机器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伍金顺，即是扎根该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多年深耕实干，凭借专业能力立足行业。
1: 是一个慢慢喜欢的过程啊。咁啊，啱毕业嘅时候呢，就希望找到自己专业相关嘅一个工作啊。咁工作落嚟之后呢，就坚持落嚟之后呢，就慢慢积累咗自己嘅经验啊同埋能力。希望用自己嘅专业能力呢，就去解决实际嘅问题。用技术啊，为呢个企业啊，为呢个行业创造自己真正嘅一个价值。咁喺工作中呢，慢慢就得到一啲满足啦，咪得到啲成就感啦。咁然之后呢，就喜欢上啦。
0: 工作咁多年，伍金顺经常都会遇到技术瓶颈、研发周期紧、现场难题多等嘅情况，但系佢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团结合作，目标坚定，问题总会迎刃而解。
1: 印象最深刻嘅咧就系、是我哋当时嘅弧形导轨产品嘅一个交付，咁因为客户咧需求量系比较大，另外因为呢个产品咧系我哋一个初创嘅一个产品啊。咁啊，喺工艺环节啦，同埋喺个生产制造过程中咧，都需要我哋嘅技术人员去跟进嘅。咁大家都系非常之步调一致嘅，齐心合力嘅。咁大家都愿意能够加温加点啊，去往前去推呢个产品。结果大家都系好顺利咁样将呢个产品啊，顺利嘅交到俾客户嘅手上啊。咁客户反馈翻嚟嘅一个质量啊，同埋一个性能啊，都系比较良好嘅一个效果。团队大家都系非常之高兴啦，
0: 凭借住对企业的忠诚、对行业的喜爱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伍金顺在平凡的岗位上以卓越的工作实绩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
4: 团，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年来，新会区紧扣智能制造发展浪潮，抢抓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风口，前瞻布局新兴产业赛道，持续推动产业提质扩容，聚练成群。作为江门市首个专业化机器人产业园区，位于新会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内的鹏厦机器人制造园，正加速成为区域智能制造的新增长极。目前园区已引进14家机器人相关企业，入驻率超60%，另有超10家企业正在洽谈落地，预计今年整体营收可达6亿元，全面达产后年产值有望突破20亿元，带动就业超2000人。近日，江门原创精品音乐剧《戴爱莲》复排上演，生动再现了中国舞蹈之母戴爱莲的一生。此次演出落幕，也为2026年江门舞蹈月画上圆满的句号。今年是戴爱莲诞辰110周年，作为戴爱莲先生的故里，江门以此为契机，打造了江门舞蹈月城市文化 IP， 立足侨乡文化底色。5月至8月，全程联动推出近20项多层次、全覆盖的特色文体活动，以专业赛事、公益课堂、群众展演、学术研讨等多元形式，推动舞蹈艺术走进城乡基层，融入群众生活，持续激活侨都文化活力，为江门加快建设国家级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赋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截至8月26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相继就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的最新优化情况发布公告或客户问答。6家银行明确，对于2026年8月1日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26日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3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日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1年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

0: 嘱托，别忘掉。
1: 小生金，
2: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1: 博士啊，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2: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始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1: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2: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1: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2: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1: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2: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3: 深入实施百支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亲爱嘅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系肩负责任嘅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系青年返报家乡、传递温暖嘅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新会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上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新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新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早晨，以下是一则的天气消息。台风沙德尔已经是登陆到浙江台州的玉环了。今年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台风级别5的中心已经在8月28号的8:0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就是达到12级，即是每秒35米，中心最低的气压是975百帕。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时速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就快速减弱。生活区气象台亦都在刚才发布了这个台风的消息，敬请各位市民关注。

0: 住，但我等我揾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我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10: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7: 好啊，放马过嚟啊！
1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7: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11: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7: 原来系咁。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7: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12: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1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 一

0: 5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了，是老江门了。
1: 那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0: 定資格額度可高達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請7年期先息後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門人就可以申請啦。
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齊去江門農商銀行申請個市民貸2.0先。
2: 新會電台敬請各位對時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無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唉，好重
2: 哇，做咩小云？
1: 阿吕博士，
2: 你承包咗香蕉田咩？咁多香蕉嘅？
1: 平啊嘛，超市搞特价，蚊半一斤啊，咪买多啲咯。
2: 哇，你一次买咁多，你打算放边啊？
1: 冰箱啦，我屋企个大冰箱啊，并非浪得虚名啊嘛。
2: 乜你唔知道香蕉唔适合放冰箱嘅咩吓？
1: 点解啊？冰箱保鲜啊嘛，大家都知噶啦。
2: 系就系咁讲，但系凡事都系讲适合啊嘛。
1: 啊，
2: 香蕉就唔适合放冰箱啦。
1: 点解？
2: 嗱，或者讲呢个热带亚热带水果咧，都唔适合放冰箱嘅，因为佢哋怕冻啊嘛。香蕉啊、荔枝啊、火龙果、芒果等等，冷藏都容易冻伤嘅。
1: 咁仲有其他啲咩唔适合摆冰箱啊？
2: 黄瓜啦，喺冰箱放三日以上，佢个表皮就好似水浸咁样，失去原有嘅风味噶啦。仲有一啲面食，譬如馒头啊、面包啊，放冰箱时间长咗啦，就会逐渐变硬变旧，影响口感同埋风味啊。
1: 唉，咁呢一梳俾你啦。你梳就俾阿杰仔啦，你梳俾彤彤，你梳俾敏敏。好啦好啦好啦，招散人安乐啦。
2: 哦，多谢云大善人。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防溺水
9: 有高招，
8: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0: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0: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配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0: 使用燃气米大衣。

0: 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是啊，几时变咗红豆糕的？咦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6: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是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4: 真係阿 wing。
6: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4: 咩礼物啊？
6: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6: 包包。
4: 阿 wing。
7: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九八三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广东省委平安办通报了2025年度获颁授平安鼎单位，全省共颁授30个平安鼎，这是广东平安建设领域的最高荣誉。在这场全省平安建设的大考中，新会区获颁1星平安鼎，此次获奖离不开深耕多年的治理创新。新会区以平安筑基，以治理增效，在江门市平安建设考评中连续6年获评优秀，刑事治安警情连年下降，社会大局持续稳定。8月27日至28日，由西藏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首度联袂打造的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登陆广东粤剧艺术中心，这位深刻影响清末西藏边疆格局的治藏名臣张大人，正是来自广东新会双水豪山村的张荫堂。100多年前，他带着花种入藏，将波斯菊播撒在雪域高原。100年后，一群广东粤剧人循着花的线索远赴高原，用一台藏粤史诗剧将这位先贤的故事带回故土，也带到更广阔的舞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27日在辽宁大连举行开幕式。第三次高官会标志着今年 APEC 会议筹备进程进入冲刺阶段。据悉，今年11月18日至19日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此前，中方已在广州、上海成功举办2次高官会。8月27日，第二届广东省 AI 交通运输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广州举行。来自全省高校、科创企业及交通运输单位的100余支团队同台竞技，集中展示了 AI 技术在交通领域的最新创新成果与应用潜力。参赛项目广泛覆盖智慧高速公路建管养、城市出行服务等多个关键领域。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有30多支优秀队伍脱颖而出。会师决赛，美国军事法庭法官宣布对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3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日开庭。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这场袭击导致约3000人死亡。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被指控为上述袭击的主谋，他承认自己从头到尾策划了2001年的9/11袭击行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每年从7月中下旬开始，新会的小青金就进入到采摘的黄金期。一粒粒的小青金究竟怎样物尽其用呢？据介绍，采摘回来的鲜果会被统一分级筛选，大细色中的鲜果加工为金茶，个头偏小的就会晒干，部分还可以碎取成为金油。小青金的高效利用和品质保障离不开新会陈皮产业近年来的系统化布局。在数字化监管方面，新会区大力开展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建设，实现新会陈皮产业种植、采收、加工、仓储、交易全程可追溯，从源头筑牢品牌的保护防线。新会陈皮小课堂，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0: 竹楼安全防线。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2: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1: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2: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1: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2: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1: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2: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多句
7: 萝卜妹啊，近排呢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呢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8: 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8: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6: 吓？
9: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却沉默。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十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Winnie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唔好意思啊。
1: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2: 婆婆，你坐呢度啊。
3: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4: 先生，你嘅餐到啦。
1: 哦，辛苦晒啊，唔该。
5: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6: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大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个前哥啊！
3: 喂喂，罗伯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口。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盆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5: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7: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生活，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此次获奖离不开深耕多年的治理创新。新会区以平安筑基，以治理增效，在江门市平安建设考评中连续六年获评优秀，刑事治安警情连年下降，社会大局持续稳定。8月27日至28日，由西藏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首度联袂打造的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登陆广东粤剧艺术中心。这位深刻影响清末西藏边疆格局的治藏名臣张大人，正是来自广东新会双水豪山村的张荫堂。100多年前，他带着花种入藏，将波斯菊播撒在雪域高原。100年后，一群广东粤剧人循着花的线索远赴高原，用一台藏粤史诗剧将这位先贤的故事带回故土，也带到更广阔的舞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27日在辽宁大连举行开幕式。第三次高官会标志着今年 APEC 会议筹备进程进入冲刺阶段。据悉，今年11月18日至19日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此前中方已在广州、上海成功举办2次高官会。8月27日，第二届广东省 AI 交通运输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广州举行。来自全省高校、科创企业及交通运输单位的百余支团队同台竞技，集中展示了 AI 技术在交通领域的最新创新成果与应用潜力。参赛项目广泛覆盖智慧高速公路建管养、城市出行服务等多个关键领域。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有30多支优秀队伍脱颖而出，会师决赛。美国军事法庭法官宣布，对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3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日开庭。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这场袭击导致约3000人死亡，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被指控为上述袭击的主谋，他承认自己从头到尾策划了2001年的911袭击行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时间嚟到星期五晏昼嘅11:03，一齐嚟关注翻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系多云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暴雨嘅天气为主。气温方面系27到33度，吹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65%到95%之间。预计我区28到31号都会系雷雨频繁，有中雷雨，局部嘅地方会有暴雨到大暴雨。9月1号到3号多云到晴天的天气，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我区前期出现了明显的强降雨，土壤的含水量会比较高，所以大家都要注意翻地质灾害的滞后性风险了。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我是晓云。今日咧要同水产养殖户嚟讲下呢个尾水排放嘅话题，因为有个别嘅养殖户咧为咗悭成本啦，就擅自咁样去排放，甚至乎系夜间偷排尾水，呢个系悭钱之道啊，亦或系埋下咗环境嘅隐患啦？有请生会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详细去剖析下相关嘅一啲标准系点样嘅。李工你好，
5: 你好。水产养殖尾水处理咧就绝对唔系小事嚟嘅。我哋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喺2026年5月1号咧就已经系全面强制执行噶啦。广东省内养殖水面少于30亩嘅池塘养殖尾水排放管理咧，系参照呢个文件执行嘅。
4: 咁喺呢个嘅尾水排放方面嘅标准系点样？有边一啲具体嘅规定咧？
5: 我哋省嘅呢个标准对淡水同埋海水嘅养殖咧，都分别明确咗 pH 值、盐浮物、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呢5个关键指标，超标排放就系违法行为。 会面临10万到100万

0: 嘅罚款，严重嘅时候呢仲要面临停业关闭。
1: 咁水产养殖户呢应该点样做先至系合规嘅呢？
0: 咁首先第一点啦，规范设置尾水排放口嘅监测点位，挂好标志。第二点呢就系唔可以喺一级水源保护区入面从事水产养殖活动。
1: 嗯。
0: 第三呢就系要严禁超标排放。在这里呢我们建议各位的水产养殖户可以将养殖尾水引入当地的尾水治理站点统一处理、
1: 嗯、
0: 或者安装规范运行的尾水处理设施，确保排放达标。
1: OK， 多谢李工的讲解。遵守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合法排污才能够令到我们的江河清澈，鱼虾丰盈。多谢李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耶、yeah! ！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5: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究竟点样组团啊？
4: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5: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4: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5: 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4: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5: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4: 冇错冇错，
6: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深会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8月至9月。欢迎大家前往深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深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0: 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探世界，
3: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2: 早晨，早晨，8月28日星期五早上的11:10咁开始我哋嘅旅游摊世界。咁今日当中咧就比较罕有嘅系男子双打。
5: 系啊，冇错啊，男子双打。今日就韦昭同埋嘉乔啊，陪大家嘅。
2: 系啊，
5: 嚟到我哋今日嘅旅游摊世界，咁同大家关注下我哋周边嘅资讯啦。
2: 系啊，咁首先关注嘅就

0: 并唔系旅游方面嘅资讯先嘅，而喺我哋嘅周边咧传递下爱心先啦吓。咁喺我哋嘅生活咧都有个爱心冰山嘅接力啊。我哋寻日咧亦都同阿荣荣去现场咧就拍摄咗咧两个呢个嘅爱心冰山点啦。都系为我哋嘅一线嘅工作人员啦，包括我哋嘅环卫工人啦，我哋一线嘅民警同志啦，我哋快递小哥等等啦，真系可以讲系嗰啲日晒雨淋嘅职业当中咧，俾呢份嘅爱心传递俾佢哋，希望咧佢哋喺工作当中咧都感受到呢种嘅暖意啊嘛。
1: 系啊，冇错吓，咁呢段时间嘅天气虽然系都系会雨季啦，但系都偶尔会遇到好大嘅阳光，尤其呢啲咁样嘅又大太阳，跟住又落雨嘅情况底下咧，就可能会受到呢个嘅高湿度啦，亦都高温嘅一个困扰。户外嘅劳动者咧，其实真系好需要咧系补水嘅。所以爱心冰箱咧可以做到呢个清凉护航咧，因为入边咧就系、是、啊，咪提供一啲嘅免费同埋便捷嘅冰冻嘅饮料啊，冰镇嘅饮料去进行补给嘅。
0: 系啊，可以讲呢一场嘅传递善意同埋浸润我哋全城呢种清凉嘅接力喺上。整个葵香的街巷当中呢是扩散蔓延开去。因为呢都已经有好多的朋友啦市民啦不单止不是在那里顺便攞水喝，而是呢真的会是将自己去买啲水摆落去。
1: 哇。
0: 是啊。即系呢个冰箱咧，唔单止我哋嘅企业爱心企业嘅传递啦，好多嘅市民啦，都系带住小朋友一齐咁去现场，将佢哋买嘅水摆落去，啲饮料摆落去咁样。咁其实呢个爱意咧，這个暖意咧，真系你咪话我作为一个嘅唔系即系非一线嘅工作者咧，我都感到呢个嘅暖意。更何况我哋嘅真系真真正正系一线工作者咧，系嘛？
1: 系啊系啊。咁、其实讲到呢个爱心冰箱咧，就真系有好多嘅地方咧，都系会去设置咁样嘅一个。功能嘅吓，咁其实咧，我哋就身边吓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嘅一个爱心避暑驿站入边咧，都有嘅吓，咁就
0: 系
1: 呢个位置咧。除了爱心冰箱之外，空调都是凉风常驻，休息的座椅、微波炉、充电的设备、都是很齐全的、尤其是清甜回甘的生活陈皮茶随时供应的。
0: 是啊，
1: 还有这个爱心冰箱就放在隔离的位置，各类的饮料都摆放得满满当当的。
0: 是，
1: 如果你是户外劳动者那里来的话，除了可以入这个空调房先降降温之余，都可以随取随用这些爱心冰箱入面的饮料变降温
0: 嘅。系啊，咁喺民生路一个嘅临街嘅商铺当中咧，亦都有呢个嘅爱心冰箱嘅好醒目嘅。呢、个嘅爱心冰箱咧，就由江门市生活区潮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设置嘅。咁由合作嘅商家咧就提供场地，而且对面咧就系我哋环卫工人嘅休息室。咁所以其实成个嘅环境啊，同埋呢个顺路起身嘅话咧，呢、个咧真系一个好嘅地方嚟嘅。
1: 寻日你应该就系嚟呢个地方，
0: 系嚟呢个地方。另外咧就仲去埋咧就系梅岗村嘅陈皮嘅商铺啊，陈皮学工嘅门前，由江门市新会区德森陈皮有限公司设置嘅呢个爱心冰箱，其实已经系默默坚守咗3年嘅时间噶啦。而且咧，企业主啦，阿陈生啦，佢本身都系个退役军人嚟嘅，所以佢退咗役之后咧，寻日咧同佢倾紧乜倾起身啦，佢2016年系翻嚟我哋嘅新会自己创业，咁其实。睇翻都10年嘅时间，所以呢一个嘅爱心咧，更何况即系佢本身又系呢个系军人啦，所以其实佢嘅行动咧会更加感染到我哋咯。
1: 即系如果唔系因为我哋咁过去嘅话咧，可能真系都唔知啊。其实系成3年咁长时间。
0: 系啊，所以咧，大家就如果咁啱经过呢个嘅呢、这个爱心冰箱点嘅话，倒不如你都可以买啲饮料献出你嘅一份爱心啊。

0: 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问反责，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7: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8: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7: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9: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夏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11: 剪辑最美风景，
12: 营造最美心情。
13: 旅游叹世界，
14: 旅游叹世界，
11: 让我哋满怀热爱，
10: 奔赴山海。
15: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旅游叹世界，我都要提醒下各位啦。呢几日如果真系有出外嘅计划嘅嗰啲嘅朋友，咁你要注意翻啦，因为呢几日落雨嘅情况可能都会比较密密手密密脚嘅。
16: 冇错冇错，咁虽然我哋嘅天气预报上面咧，咁啊开头嘅两只字都系多云，但系咧，我觉得就千祈唔好忽略后边嗰啲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嘅呢啲咁样嘅字眼啊，
15: 系啊，因为九月中啊，九月头啦，因为系开学啊，咁到时候开学可能都会有好多嘅小朋友翻学啦。呢、這个嘅计划或者可能你出门口嗰刹那见到啲雨水就打乱咗。
16: 系啊，冇错冇错。咁啊，你刚才讲开学一到三号咧，就好似好啲咁样啊，咁啊就有阵雨啦吓。咁啊，但系呢段时间都系雨季相伴噶啦。咁啊，出行嘅时候记得吓，要多加留意你目的地嘅一个天气状况啦，同埋你自己出行。嘅时候咧，各方面嘅一啲工具有冇带好啦？
15: 系啦，咁都系嗰句，一切事情都系以安全行先，一定要系人身安全排第一位嘅。咁如果有啲咩事情嘅话，咁啊一定要系同爸爸妈妈讲讲啦，特别小朋友翻学嘅时候啊，咁啊爸爸妈妈呢一段时间做一送一送啦，咁啊唔使佢哋话遇到啲咩突发嘅情况啦，都系嗰句，安全第一。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汇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今年是换届之年，严肃纪律、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据有关案例通报，江西

0: 省贵溪市某领导干部李某，2008年为担任某镇镇长，2012年为担任某街道党工委书记，两次请托朱某向有关市领导打招呼，累计送给朱某感谢费20,000多元。2021年李某被免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了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十、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对违反换届纪律规定的，一律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明确规定，对于违反换届纪律规定跑官要官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案例中，李某为谋取职务晋升，通过请托打招呼、赠送所谓感谢费的方式跑官要官，最终受到党纪处分。当前正值换届的关键时期，全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必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自觉严守换届纪律，共同维护好选举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广大党员、群众如果发现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换届纪律行为的，请通过新会廉政网的网上举报渠道反映，有关部门将及时跟进处理。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纪委监委提供。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3: 1个钟边够喎？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防疫唔该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探世界，
3: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2: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旅游探世界。日前少年我心话咗咩点歌都停咗嘅，咁点歌冇停，咁可以一阵间咧，因为我哋节目咧讲一啲嘅内容会多啲啦，所以我哋呢度咧通常就未接受点歌嘅，但系去到一阵间1点钟嘅节目啦，阿家乔嘅节目亦都会系同步直播啦，我哋嘅星动983当中。

0: 咁就可以俾大家有个点歌嘅时间。正如头先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入边啦，阿卡乔都讲啦，点个歌咧，第一我要睇我哋嘅后台有冇啦，咁、第二个又睇呢首歌我哋串场咧串得顺唔顺啦，咁、所以我哋都会系筛选下嘅。
1: 系啦，冇错冇错。咁继续系关注我哋周边嘅资讯啦。嗱，睇到之前咧就我自己节目都提过，就呢个南国书香节啊。咁、既然提到呢个嘅话咧，咁啊真系已经系开幕噶啦吓，但系咧就一直会延续到去8月31日嘅。讲到呢个2026南国书香节深汇分会场啊，即系喺到8月31日啦，喺深汇嘅深汇书店、大新路店啦、梁启超故居、新华阅读空间啦，都有好多嘅活动等住大家去打卡噶。
0: 系啊，咁时间方面，头先讲咗咧，就27到31日啦。咁呢一段期间都会有五大主题嘅图书联展啊，可以俾大家咧去呢一边睇一睇。咁另外咧，仲有啲嘅名家嘅葵香行啦。咁例如就系8月29日。星期六嘅晏昼4点喺新汇新华书店嘅大新路店一楼嘅位置，可以俾大家咧去爱上阅读，成为一个知识学霸。其实呢一个咧，嘥你三分钟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呢一个嘅系列，佢系咁样嘅，佢系用漫画嘅形式，跟住咧就将一啲嘅历史啊，将一啲嘅故事啊、科技类啊，系好有趣嘅形式去科普。其实唔好话3岁小朋友、6岁小朋友、8岁小朋友，我呢啲30几岁嘅大朋友咧，睇起身都好中意噶。
1: 哇！你啱啱，你知唔知我啱打咗个突？
0: 30几岁，你想讲小朋友啊？
1: 唔系，你话嘥我三分钟咁啊？其实
0: 啊，我讲咗我，
1: 你话嘥你三分钟啊嘛？
0: 哦，
1: 原来系一个梗嚟嘅。
0: 系啊，佢
1: 谐音梗嚟，
0: 普通话嚟，嘥你嘛。嘥你三分钟啊嘛，
1: 咁其实亦都真系嘥你三分钟。但其实又有另一个含义喎，因为佢前面如果加个好字咧，就好嘥你啦。
0: 系啦，咁但系其实好嘥你三分钟咧，同埋要嘥你三分钟咧，咁
1: 都系三分钟。
0: 粤语嘅语境系唔一样噶嘛。
1: 系咯系咯系咯。
0: 好犀利嘅三分钟咧，你就觉得呢件嘢肯定系好嘢，
1: 劲
0: 劲嘢。嘥你三分钟咧，你就觉得咩咧有神秘感喺呢一度咁样系嘛？
1: 因为毕竟咧，如果佢系唔好嘅。咁你一分钟都唔想俾佢嘥啦，
0: 系
1: 嘛？既然可以嘥到三分钟咁长，证明佢真係可以俾你三分钟沉浸式嘅体验。
0: 係啊，咁另外仲有个就係无负今日少年读书班，就係传承我哋嘅梁启超文化同埋培育少年书香初心嘅。活动嘅内容呢都係围绕住我哋嘅梁启超家教家风一个嘅传承啦，同埋爱国主义嘅教育，立足启超文化喺新时代嘅传承同埋展行，开展形式丰富极具本土地域嘅一个特色嘅阅读文化嘅活动。咁其实呢个文化活动咧喺呢几日当中咧，直至去到11月14日啊，都会有12场唔同嘅时间、唔同嘅地点嘅一个嘅活动啦，而且主题亦都不一样嘅，所以大家都可以咧去到相关嘅微信公众号啦，包括我哋嘅新汇发布啦、商日新汇啦，揾到我哋相关嘅链接入边咧，都会有一啲嘅活动嘅介绍俾大家嘅。
1: 系冇错，除咗线下嘅活动之外，线上嘅一啲活动咧都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啦。即系喺去到9月10日啦，我哋搜索呢个嘅深汇新华书店嘅抖音号啊，咁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嘅活动等住大家。咁啊，有好多其实家长朋友咧呢段时间头痛嘅，除咗佢哋开学之外啊，仲有一啲嘅教辅嘅选购啊，即系都唔知道要拣啲咩嘅辅助嘅一啲文书俾佢哋啦。咁就可以睇一睇直播嘅吓，咁你深汇新华书店嘅一个直播间入边啦，就会教你点样去拣啊，小朋友开学之前咧有啲乜嘢可以帮助佢哋更加好咁啊投入到新嘅学期嘅一啲知识嘅选择啦，或者学习啦咁样吓，
0: 温故知新咯，
1: 系咯，冇错冇错。
0: 因为早上咧，我同阿荣荣啦做我哋嘅神采飞扬嘅时候咧，都报过一个嘅新闻啦，就系、是、喺我哋学期开学前嘅呢个嘅辅导嘅课本嘅呢个嘅一个嘅经营当中咧，已经系啦冇记错嘅数字，应该系去到咧180万册噶啦，
1: 哦，
0: 都好犀利，即系大家呢个嘅读书啊，要掌握知识嘅热情咧，好高涨噶。
1: 冇错冇错，咁仲有多重嘅书香惠民福利啊，咁去到今个月嘅月底啦，每一日嘅一个下午3点啊，就可以开抢呢个嘅优惠券噶啦。咁系咩优惠券呢？登录呢个月惠购嘅小程序啊，有购书消费券啦，俾你日日抢噶吓。咁消费券嘅面额咧就系0.01元啊，一分钱啦。咁可以抢购呢个20元嘅购书消费券。
0: 系啊，咁啊讲到呢个福利，仲有好多好多重嘅福利嘅，喺节目当中咧就真系五花逐

个篇章同大家讲啦，因为有时候咧讲咗，可能你记得第一个就听唔切第二个，听得切第二个，听唔切第三个。因为点解咧？呢一重嘅福利有五重咁多嘅，都系咁样咧。大家上去我哋嘅相约新会同埋新会发布当中咧，揾一揾今日启望2026南国书香节新会分会场精彩连连嘅呢一条推送入边，咁就会有好多嘅，包括有二维码啦，咁亦都一啲嘅唔同活动嘅时间、地点嘅介绍，同埋福利点样去领，点样去消费。咁都会有一个详尽嘅介绍喺嗰度，咁所以大家就可以上去睇一睇咯噃。

0: 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7: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春上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12: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13: 旅游探世界，
14: 旅游探世界，
12: 让我哋满怀热爱，
15: 奔赴山海。
16: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最后一节嘅时间入边啦，我哋旅游探世界梗系要介绍翻啲好嘢俾大家啦。
17: 嗯，
16: 上个星期我已经去咗噶啦，就系、是、我哋嘅南合村嘅富西好物嘅呢个嘅市集当中啦。
17: 嗱、
16: 哦，其实喺今日嘅早上咧，喺我哋嘅崖门镇南合村呢度咧，继续系有呢个嘅常态化嘅一个嘅市集嘅。咁啊，其实呢个市集咧最多嘅，亦都比较集中嘅就系、是、一个崖门嘅特产，就系、是。富西种植方面的农产品啦，
17: 哇，火热反常、哦，
16: 系啊！
17: 我哋主题就是西洋南侠啊，乐灵港集，咁啊有好多嘅富西好物啦，仲有趣味互动啊，古村打卡啊，咁啊呢个百年嘅啊古村啊，等你嚟赴约、哦。
16: 嗯，咁啊时间方面咧就今日嘅早上啦，相信而家可能已经有朋友喺呢一度咧已经系买紧噶啦。咁我上个星期去嘅时候咧，有一啲嘅外地嘅朋友喺中山啊，专门啊带住一班姊妹们一齐过嚟我哋呢一边打卡嘅。
17: 哦
16: 这个活动刚才阿家乔都讲咗啦，就呢个嘅富西好物啦，可以讲系我哋嘅农民朋友们直接喺田地间一摘就直接嚟到我哋嘅摊位呢一度咧就卖俾大家嘅，所以大家咧可以讲最新鲜一手啦，亦都系最好食嘅呢个嘅崖门拥有住嘅7.5万亩国家级嘅天然富西土地产出嚟呢个嘅富西农特产。我讲到头先呢个嘅7.5万亩嘅呢个嘅富西土地啦，都系我哋嘅广东省首个天然嘅富西农业产业示范镇嚟嘅。集市上边啦，我哋嘅农户亦都系将自己个看家宝贝咁啊一一亮相，包括呢个富西大米、

0: 陈皮啦、茶叶啦、沙果啦、蛋啦、火龙果啦、番石榴啦，得得得得啦。点解咧？真系要个省略号，好多好多品种，唔可以呢度全部一一介绍到噶啦。
1: 嗯，系啊，层层把关，绿色健康啊，买得踏实咧，食得又安心嘅。
0: 嗯，
1: 咁啊，仲有刚才提到嘅咩趣味互动咩嚟嘅咧？吓，原来仲有呢个富西主题嘅一个趣味小游戏，可以俾你去领下奖，又有得买，又有得玩，又有得拎啊，真系几正啊！
0: 系啊，
1: 咁啊，仲诶见到你个头添，头像添，
0: 系啊，系我，冇错。喺呢条推送当中咧，系真系有我上一次去打卡嘅时候咧，就话咁啱俾诶，唔知系同事。是定是相关部门啦，影到咁佢就可能觉得我好睇啩，咁啊将我搬
1: 啦，
0: 将我搬上嚟啦。其实咧啊，呢个画面亦都系好靓嘅，因为好多阿姨姨都喺度啦，一齐影相啦。咁其实个画面系几融洽咯。咁另外咧，其实咧大家想去到我哋呢一次嘅南合镇嘅市集当中咧，你唔知点去，唔使惊，因为呢个嘅赶集嘅集市当中咧，市集入边咧有个专线啊，系继续开通俾大家。我哋嘅区交通运输局开设嘅城区。区捷崖门镇农产品集市专线系持续运行，而公交系直接去到咧南合村嘅呢个门牌下边嘅呢个门楼下边。咁其实落咗车之后咧，大概可能仲行翻几廿米就可以嚟到呢个市集入边咧，去打卡我哋嘅农产品噶啦。
1: 系啦，咁啊坐呢个赶集专线啊，真系非常之好嘅吓。城区嘅市民就可以轻松入村去淘好物啦。咁啊，本土嘅农产品啦，乘搭呢个嘅公交啊，再走向城区，又可以实现咗家门口嘅集。车轮上的增收的感觉啦，城乡双向奔赴啊，广州就更加悭力悭心啦。
0: 是啊，咁啊喺今日咧，如果大家真系去到我哋嘅南合村呢嗰度啦，亦都系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嘅南合村啦，嚟购买呢个嘅富西嘅特产啦，富西嘅呢个嘅优品啦，亦都游一游我哋嘅百年古村啊，将崖门呢个道地嘅乡村风味同埋浓浓嘅人情味带翻屋企。嚟到崖门仲有咩咧？仲有我哋嘅海鲜。
1: 哦，系冇错，
0: 开鱼季噶啦，
1: 系咯系咯系咯，开鱼季啊，好多朋友都去嗰边拣啊，南屿渔港方面啦。其实除咗系话拣呢啲海鲜咧，仲可以系出船啦，去钓咗做海钓
0: 啊。系啊，
1: 不过呢段时间天气就可能会就唔系好适合啲啊，咁啊又未到话。会系好大风大浪，
0: 但大家放心啦，即系我哋喺嗰个渔船啊，或者嗰个嘅快艇当中啦，嗰个出海嗰啲嘅机构啦，肯定会睇翻天气，佢哋系专业噶嘛。
1: 咁系，
0: 即系其实你
1: 佢就得唔得噶啦。
0: 我其实我之前我都上过船，而家上咗船咧，有个好大嘅 mon， 就系类似我哋坐飞机啊咁样嗰啲咩，就系睇天气嘅。
1: 哦，
0: 嗰个叫云度图或者咩图咧？佢即系我唔专业，我可能会讲错啦，但大家明白有呢回事啦。佢哋都会睇住嘅，咁同埋咧我哋上。船之后，其实嗰日我去嘅时候都有些少落雨。个船长咧都讲，我哋可能会随时返航嘅，安全第一，同埋唔着救生衣系唔会俾我哋上船嘅。呢个咧就系安全，全部都系好有配置啦。
1: 同埋距离唔会特别远嘅，即系唔会开到好远嘅。其
0: 实咁其实呢个就第一个睇你嘅套餐咯，第二个就要睇个船长嘅心情咯。可能有时候会赠送多几公里俾你唔出奇咯。
1: 咁爽
0: 嘅嘛？呢个就要睇翻啊！即系你点样同个船长沟通啦？
1: 系啊，所以刚才都咪顺带又讲埋天气啊，即系要提醒大家呢段时间嘅落雨天咧，真系非常之多嘅吓，所以千祈唔好忽略呢个天气啊！
0: 系啊，
1: 我哋出去嘅时候计划入边一定要有天气呢一环。
0: 系啦，安全第一。咁啊，浅少恋爱心啊，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就话落班食饭啦，咁样哦，我哋都要准备落班整调整下，特别你又辛苦啦，跟住又食个靓饭。甚至可能甚至食个快饭就即刻又要翻嚟上一点钟啦，
1: 同大家一齐玩最开心。
0: 嗯，咁大家即刻可以关注翻个一点钟嘅加点娱乐当中，大家一齐点歌，一齐倾下偈嘅。咁我哋就留翻阿家乔同大家一阵间再见啦。
1: 下周见。
0: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广东省委平安办通报了2025年度获颁授平安鼎单位，全省共颁授30个平安鼎，这是广东平安建设领域的最高荣誉。在这场全省平安建设的大考中，新会区获颁一星平安鼎

0: 100多年前，他带着花种入藏，将波斯菊播撒在雪域高原。百年后，一群广东粤剧人循着花的线索远赴高原，用一台藏粤史诗剧将这位先贤的故事带回故土，也带到更广阔的舞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27日在辽宁大连举行开幕式。第三次高官会标志着今年 APEC 会议筹备进程进入冲刺阶段。据悉，今年11月18日至19日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此前，中方已在广州、上海成功举办2次高官会。8月27日，第二届广东省 AI 交通运输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广州举行。来自全省高校、科创企业及交通运输单位的百余支团队同台竞技，集中展示了 AI 技术在交通领域的最新创新成果与应用潜力。参赛项目广泛覆盖智慧高速公路建管养、城市出行服务等多个关键领域。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有30多支优秀队伍脱颖而出，会师决赛。美国军事法庭法官宣布，对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3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日开庭。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这场袭击导致约3000人死亡。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被指控为上述袭击的主谋。他承认自己从头到尾策划了2001年的911袭击行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好多打工一族每个月都有钱是入这个医保个人账户的，但是家人看病买药这笔钱又用不到，是不是觉得有点浪费呢？其实现在有一个好政策，叫做是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只要你和家人都是广东省内的医保参保人，就算是不同一个城市，都可以将你账入边的钱共享给他们用的。那下边跟大家一起讲解一下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操作的流程是怎样。步骤一，就进入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步骤二，就是在首页完成登录之后，在我要办事栏目点击查看更多，然后在业务办理栏那里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步骤第三，就是点击添加家人。步骤四，就是按要求填写和上传相关的材料之后提交审核。步骤五啦，审核通过咗之后咧，就重新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界面，点击已经绑定好嘅家人头像，喺允许我嘅个账俾某人使用栏点击开启，然之后咧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喺界面末端咧揾到职工嘅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咁呢个时候若然系显示共济账户信息当前主卡系你嘅信息，咁即是表示设置成功了的了，职工个账余额就可以是给你的这位家人使用的了。最后提一点，就是如果需要操作解绑，只需要是点击关系解绑就可以了。绑定之后，家人去门诊药店那里买药都可以是直接用你账入边的钱的，非常之方便。记得先绑定再开通权限先用得安心的。这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6: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7: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㗎。
6: 但係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7: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

0: 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在附近找一些干燥的木杆、竹杆，又或者绝缘的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
3: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艾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2: 艾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3: 推动狮前、古脊、双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2: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3: 系噶，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狮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脊、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2: 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生活有料到啊！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电影大家就成日睇啦，但是新会嘅电影业发展史，你又知道几多呢？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新会电影业史话，等大家从零开始了解下新会电影业嘅变迁过程。会成人最初在本地看的电影其实就是默片，即是我们所讲的无声电影，又或者是无声影画戏，始于1920年。在新会第一间影画戏院，大家又知不知道在哪处呢？是在会成的大南门，当中购置学堂之内，是由归国华侨林梦江组织经营放映的。当时这一间影画戏院其实是没有名的，是利用该学堂的学生课余时间在晚间放映两场，而场内设备就相当简单，除了是挂上一块大的白幕布之外，其余的座位都是残缺高低不一的几十张的学生座椅，而且又没有number编号，观众了就先到先得，边个先买票就喜意坐边就坐边，其实都逼逼劫劫的。来得迟的朋友买了飞，但是又没有位坐，怎算？唯有就企响树看电影，但是企还企又不可以挡住人家看电影，所以场内的秩序其实经常都相当之混乱。所用到的放映机其实是一部好古老式的16厘米的单机，即是一台放映机。而影片其实也都是16厘米，用专人搅动片率放映。放映完一幕之后又要即刻换片。在换片的两三分钟时间内，全场的电灯就会恢复明亮。一片交谈喧哗之声不绝于耳，同现在看电影的感觉是不是听起身都相当不同呢？以前所放映的大多数都是外国摄制的影片，内容都是农庄生产、开发矿山、各地风光、民间风俗等等之类的影片，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纪录片。而情景对话就用英文在片中映在白幕之上，又没有解话员的。
3: 观众只可以用自己的理解去看剧情，即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脑补了。讲个趣闻你知道，其实以前成日啲人话睇电影睇电影，其实佢哋真係为睇电影而睇电影，好多人连呢套戏叫咩名其实根本都唔知道，只知道呢一件係一件比较潮流时髦嘅事情。所以总之就叫做去睇西洋影画戏。话返转头啦，睇个时髦之但係睇嘅时候乜嘢声音都冇，倒不如去睇下大戏，听下粤曲好过啦。咁电影业又系从几时开始转为有声电影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电影业嘅发展史，敬请留意收听。
7: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布金，
8: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7: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8: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7: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8: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7: 讲文明，
8: 讲文明，
7: 由古至今，
8: 由古至今，
7: 持之以恒，
8: 持之以恒。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点解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0: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朋友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冷冰冰，等我来考考你的消防知识先。
5: 好啊，放马过来啊。
4: 那消防车通道的宽度你知道有多吗？
5: 哦，这题考不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就是两米五，那通道肯定就是两米五。
4: 错错错，消防车通道就不是消防车刚刚

0: 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 原来系咁。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0: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0: 从你我做起，
2: 迎奔放的热浪，
3: 等下风的轻狂，
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5: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4: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5: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6: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城乡换新，幸福常在。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8: 早晨啊，包兴前哥。
9: 早晨啊，罗伯妹。
7: 哦，早晨啊，罗伯妹。
9: 哎，罗伯妹啊，你嚟得就啱啦。我啱啱喺度睇紧篇新闻，系讲你哋崖门镇嘅，
8: 系咪随你发日游活动搞啊？
9: 系讲崖门镇呢3年嘅变化。嗱，你睇下呢度写住咧，10年前主要经济指标喺全区后3位徘徊嘅落后生，而家连续多年跻身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2023年入选省首批典型镇，成为江门市按小城市标准规划建设嘅中心镇试点之一。今年又攞低咗全省第一批现代化建设中心镇。哇，你哋镇啊，真係3年迈出3大步啊。
8: 哇，
7: 罗伯妹啊，你乡下真係好犀利喎。既然係你乡下，咁你就最有发言权㗎啦。你呢3年你眼见你乡下有啲乜嘢变化呢？
8: 变化大到估唔到啊。而且外门呢就係一个移农小镇，现在呢贵为电子常事，湾区领顶号开更装备有落额水，仲有高考落户啦，麦当劳都去买险啊。
9: 麦当劳？你哋崖门镇有麦当劳噶？
8: 有啊，我表代话好好生意险啊。
7: 一个乡镇有麦当劳，即系证明嗰度有消费力、有人气，咁又系嘅。高校落户响嗰度，最起码都多咗30,000+后生仔女嘅消费力。
8: 嗯，讲嚟听唔听？崖门二岗现在变成机场啊？
9: 啊，点啊？点啊？点啊？
8: 以前呢就是一个跑向麦校嚟嘅啫，现在呢善礼善王，岸边海鲜档好热闹险啊，仲有蛋盒梗宴啦、咖啡店啦，代巴游客特登过去打卡险啊。
7: 系啊系啊，我上个月去过一次，真系好旺噶，嗰啲海鲜大排档嘅食材新鲜到不得了。我同个老板倾过噶啦，佢话依家生意啊比以前好咗3倍啊。
9: 哇，系由落后生变成尖子生。怪唔得崖门镇可以上晒新闻啦！啊，呢度都话崖门之变透视出新会议典型镇建设示范引领嘅发展活力，靠嘅就系百千万工程嘅政策牵引，同埋自身资源禀赋嘅深度挖掘。崖门镇啊咁优秀，唔知其他镇又点呢？
1: 早晨啊，早晨全哥，
9: 早晨，
7: 早晨啊 Winnie，
1: 早晨。
7: 你阿 Winnie 啊，周不时要落去乡镇嗰度做嘢嘅。你哋问下佢系最清楚噶啦。
1: 啊，问咩咩事啊？
9: 阿 Winnie 姐系咁嘅，百千万工程实施咗3年啦。你去过嘅乡镇咧，其实见到有啲咩成效噶嘛？
1: 成效啊，梗系多啦。诶，你哋有冇听讲过咧？以陈皮黄金走廊为发展总定位，我哋区咧要重点打造咧汇城至三江片区啊。
9: 啊，我睇过新闻啊，有讲过啊，啊话要打通城乡产业联动、富民通道咁啊嘛。
1: 我啱啱从三江翻嚟，经过嗰个片区咧，发现陈皮黄金走廊咧已经系初具规模啦。嗱，陈皮产业街啦。啊、中国供销江门新会陈皮产业园啦，仲有陈皮潮创文化园等等嘅项目啊，已经可以串珠成链啦。嗱、啊，除咗陈皮之外啦，崖门嘅富硒产业啦，啊，仲有甜水萝卜啦，双水嘅黄皮果蔗啦，大澳嘅茨菇啊，啊，淡水南龙啊，大泽食用菌同埋池橙，哇，个个啦都系新会嘅土特产嘅明星啊！
7: 陈皮、甜水萝卜、黄皮果蔗、茨菇啊！呢啲全部都系我煮餸嘅好材料。
8: 嗯，样样都可以攞得出手啊！
1: 嗱，呢啲咪就系百千万工程下镇村白柯蒸楼嘅生动写照咯。
8: 其实呢，我觉得最大嘅变化仲系灿文嘅生活环境。我上个月返乡，见到好几户产啊，都变得靓咗好多啊！而且啲外破房啊、废弃纸牛栏，就楼显厕所茅房，全部拆晒啦。行出嚟嘅地方呢，由呢就真嘅萧敬言，由呢就真嘅行斜墙，话由呢整满晒化草险啊！
1: 咁今年啊，新会已经系完成咗危破房、废弃嘅猪栏、牛栏啦，同埋露天嘅厕所啊、茅房啊，清拆咗有4953处噶啦。咁清拆嘅面积啊，达到180,000平方米噶。近80%清拆嘅地方咧，都系实现咗临时嘅绿化，或者系建成咗停车场啊、活动场所呢啲啊。
9: 诶，咁啊，讲翻我同阿 wing 早排啫嘛，去木洲镇嘅石板沙村嗰度玩，嗰度环境系真系好靓啊！条村入选咗省美丽庭院特色村名单，家家户户嘅庭院都种满晒花花草草咁，环境又靓，游客又多。
8: 我外满镇景美镇都入先啦嘛。啲游客啊，好仲要喺啲长柜面前影相啊，成条产就好似个景区图啊。
1: 咁新会嘅乡村啦，唔单止系产业旺，颜值的确系高噶。嗱，呢个就系八千万工程追求嘅内外兼收啦。
7: 啊，讲咗咁多镇嘅变化，咁村嘅变化呢？
1: 有嗱，好似汇城街道旗榜村咁啊，2025年啊，村集体收入啦就已经达到7,000,000，今年啊话要努力迈进亿元村添啊。
7: 7,000,000、哇，真系不愧系我哋新会嘅土豪村啊！
9: 听讲沙堆镇梅北村都好优秀噶，以土地入股同埋镇级强村公司合作，炉渣开发项目，每年为集体增收大概800,000嘅。
1: 咁三年以嚟啊，我区咧累计培育典型村咧有62条，第1、2、3批嘅典型村啊都通过咗啦省级嘅验收噶啦。
8: 我以前呢就怕俾人话我系乡下妹。出去都唔好意思同人讲我系外门人，但现在呢，我逢人就话我系外门人，因为渠师嘅外门又靓又旺啊！
7: 萝卜妹，你啊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啦！我以前呢就觉得百千万工程系政府嘅事，唔关我事，依家先知我住嘅小区变靓咗，行嘅路修好咗，食嘅嘢丰富咗，连我嘅全机啊都因为游客多咗而旺咗好多啊！这个工程呢，原来是同我息息相关的。
1: 咁啊，梗系啦，呢啲咪就系百千万工程带俾我哋每一个生活人嘅底气、自信同埋幸福感咯。
7: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城乡换新，幸福常在，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6: 实施百千万工程。蒯澤禾美葵香新畫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命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唉，好重
2: 哇，做咩小云？你承包咗香蕉田咩？咁多香蕉嘅？
1: 平啊嘛，超市搞特价，蚊半一斤啊，咪买多啲咯。
2: 哇，你一次买咁多，你打算放边啊？
1: 冰箱啦，我屋企个大冰箱啊，并非浪得虚名啊嘛。
2: 乜你唔知香蕉唔适合放冰箱嘅咩
1: 吓？点解啊？冰箱保鲜啊嘛，大家都知噶啦。
2: 系就系咁讲，但系凡事都系讲适合啊嘛。
1: 啊，
2: 香蕉就唔适合放冰箱啦。
1: 点解？
2: 嗱，或者讲呢个热带亚热带水果咧，都唔适合放冰箱嘅，因为佢哋怕冻啊嘛。香蕉啊、荔枝啊、火龙果、芒果等等，冷藏都容易冻伤嘅。
1: 咁仲有其他啲咩唔适合摆冰箱啊？
2: 黄瓜啦，喺冰箱放三日以上，佢个表皮就好似水浸咁样，失去原有嘅风味噶啦。仲有一啲面食，譬如馒头啊、面包啊，放冰箱时间长咗啦，就会逐渐变硬变旧，影响口感同埋风味啊。
1: 唉，咁呢一梳俾你啦。咁呢梳就俾阿杰仔啦，呢梳俾彤彤，呢梳俾敏敏。好啦好啦好啦，招散人安乐啦。
2: 哦，多谢云大善人。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0: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0: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0: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0: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0: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3: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0: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红。
2: 呢次入嚟，济公又嗌，再嚟个满天星，满门吉庆。外面呢就掉咗一扎利是入嚟，嗰阵呢便府个管家嚟到啦，咁佢系识得黄红礼炮噶嘛？咦，乜两位捕头喺呢处帮忙啊？系我亲戚嚟嘅，点啊？500两银带嚟未啊？带咗嚟，哦，咁就交俾我两个得啦。管家即刻交咗500两银，黄红就大声嗌：开门，新娘上轿。耶！一声大门打开，嗰顶轿呢就啱啱抬正嘅大门口，黄红李炮两个呢就一人企一边，咁啊两个神高神大，企喺顶轿旁边呢，咁啊外边啲人呢就睇唔到屋里边嘅嘢啦嘛。济公呢就乘机捐咗入轿度，落翻度帘，黄红李炮呢一边一个就挨住轿边，就吩咐轿夫起轿，滴滴答答一直就吹入便府屋企啦，一路抬到入大厅，那新郎哥便府笑口吟吟攞住个苹果喺度等啦嘛，那顶轿一停啫，佢就行埋嚟将个苹果怼入轿里边，济公就接过苹果，喳喳声就照啦嘛。乘机一手就捉住便府隻手，咦，乜美人隻手你手掌皮咁粗嘅，起晒疹呀，哎呀，更係洗衫洗得多洗坏咗囉，以后要好好地保养返下佢得囉。便府屋企嗰班妾侍丫鬟妹仔洗马姨妈姑爹个个企晒喺度，想睇下呢个便府搵返嚟嘅係点靓法嘅女人。便府一手就揭开轿帘，一捐捐咗个光偷出嚟，个面乌卒卒，洗开棚牙，睇咩呀喂，啊好好睇呀，成班人揞住嘴笑，又唔敢大声笑喎，咔咔声。好啦，便公子娶新娘，唉，娶到个癫和尚翻嚟，唉，呢回点收科呢？且听下回。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4: 现在，现在。
5: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6: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7: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8: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5: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9: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0: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1: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2: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0: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不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会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7: 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7: 嗯，我知。
6: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7: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
8: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9: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珠钢铁长城，
10: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1: 春上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连霜华，
12: 冬煮茶。 FM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0: 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为期一年，检查对象包括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有关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通过开展专项行动，提升全行业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推动汽车、摩托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在线旅游平台同程旅行27日发布的2026暑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今年暑期国内文旅大盘整体稳健向好，大众旅游消费持续升级，多地推出文旅消费券，为暑期文旅消费注入强劲动力。受益于此，陕西、江苏、广东、山东、四川等多个目的地的文旅消费热度实现显著上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迅速蔓延，扩散速度和范围均已超过该国自身应对能力。截至8月25日，该国已确诊埃博拉病例5713例，死亡2744人。他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强化应对，提供支持和援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而叶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5: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4: 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确系要好好咁规划啊！
5: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4: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6: 深入实施100,000,000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8月至9月，欢迎大家前往生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生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6: 98.3 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0: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9: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点缤纷，加点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1: One, two, three, four.
9: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快乐加点娱乐与你一齐俾一个快乐。大家好，嚟到一点到三点钟嘅音乐时刻，继续由佳乔陪伴大家开启今日嘅音乐内容啦。记得关注埋我哋嘅视频号"星动983"。

在今日的节目时间会同大家嚟走进多首歌曲啊，好话歌入边嘅内心故事。每一只歌的編曲和作词都用了很多的心思，当然这个代表着作者的一些想法，而在这个时间又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呢？

好多人听歌嘅习惯都好唔一样，有人鍾意跟住排行榜短视频热歌去揀歌，有一类嘅朋友就鍾意纯粹靠歌名去搵歌，随机性都好强，唔睇歌手唔睇简介，就睇到歌名觉得有意思就贴入去听听啦。呢种方式冇预设，唔知道会听到咩风格，随时都会作出意外嘅惊喜。可能一个简单嘅歌名入边收埋住一把好有声、好有故事感嘅声线，又或者可能系一首埋没嘅冷门好歌，唔系流量推俾你，系你自己无意之中发现嘅宝藏。呢种嘅满足感咧，系踩榜单永远冇机会得到。当然都有踩雷嘅时候啦，见到歌名好吸引，听落先知道，原来都唔啱自己口味。正正有呢一种嘅不确定性啊，先至令到揾歌呢件事变得好好玩。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5: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6: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系翘晒毛啦。
6: 吓、啊！
5: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7: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 爱上983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广东嘅夏季就是上蒸下煮嘅桑拿暑热天，被太阳晒耐咗，就会出现身倦乏力、食欲不振、头晕脑胀、关节酸痛等，或者是轻微中暑嘅不适应症状。预防中暑，防暑热好重要。除了吃西瓜适度冷饮降温之外，还有更健康更温和养生的消暑方式，就是用到我们的新会陈皮了。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乌梅汤，将陈皮水、陈皮、乌梅以及干山楂和冰糖一起放入养生壶当中，大火煮滚之后转细火，30分钟即可以饮用。陈皮山楂乌梅汤，它可以生津止渴、健脾开胃。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家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各位家长，防止
0: 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1, 2, 3, 4,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能会有人陪我的。如果你难受，我可以不去的。放心啦，不是你想那个来的。

唔发脾气，但爱情唔系需要一个圣人噶。你憎我，我都要知道噶。当日你做错，你就话我大吵大闹。而家你唔出声，连问都唔问，咁样叫做维持和平啊？其实你想点啊？

0: 我只有一次未拿捏好，然后犯错跌入谁的拥抱里，最后我终于挣脱，最后你没有放低。
1: 你可以说我残忍，但我没有说大话。

0: 你话浪漫系粉红色，哀愁系灰色，咁你袋入面嗰对丝袜呢？
1: 一想到中月静，然后是美。

日喺车站，你冇玩电话，你净系揽住我。其实我哋喺度等紧车啊，亦或系等紧一把火。伏一声，从此嗰条罪名之顾问嘅问题。

0: 情系我唔信你，我信乜都冇用。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猎霜华，
13: 冬煮茶。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14: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不应遗忘的每个初感动瞬间，继续来到今天的歌曲推介。梁千嬅的这首《心息》有没有听过呢？这段时间他的演唱会这首歌都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就是来自梁千嬅的《心息》了。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27日2026南国书香节新会分会场正式启幕即日起至8月31日在新会新华书店大新路店梁启超故居新华月读空间举办系列活动本届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坚持线上线下相融深度融合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体系图书联展名家魁乡行无负今日少年读书班惠民购书福利等系列活动将轮番登场诚邀广大读者共赴阅读之约近日新会公安深入茶坑村开展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针对市场人流车流密集老年群众多电动车出行集中的特点民警在现场开展专项宣传通过宣传车播放警示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单张及安全头盔引导老年群众及电动车驾驶人摒弃交通陋习随后民警走进幼儿园托管班为孩子们送上趣味交通安全课堂同时鼓励小朋友当好安全宣传员将交通知识传递给家人形成教育一人带动一家的安全宣传效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道路机

0: 持续升级，多地推出文旅消费券，为暑期文旅消费注入强劲动力。受益于此，陕西、江苏、广东、山东、四川等多个目的地的文旅消费热度实现显著上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迅速蔓延，扩散速度和范围均已超过该国自身应对能力。截至8月25日，该国已确诊埃博拉病例5713例，死亡2744人。他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强化应对，提供支持和援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居嘅天气啦，咪多云，咁啊呢段时间都系会有暴雨或阵雨啊。气温方面介乎喺27到33度，吹嘅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0%到95%。预计我区一直去到31号嘅时间，雷雨频繁，有中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展望未来9月1号到3号系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我区前期出现明显嘅狂降雨，呢段时间嘅土壤含水量高啊，请大家注意地质灾害滞后性的风险。好了，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什么是防溺水氯不准？
4: 我知我知，氯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yeah!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6: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5: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6: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5: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的供电所进行处理。
7: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8: 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9: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8: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9: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8: 哦，
9: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5边环境整治。5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8: 哦，
9: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8: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9: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繁重生活更舒心啦！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尝试寻找歌曲入边嘅迷人景象，而呢首嘅《风吹麦浪》当中，你可以幻想到嘅系一个点样嘅画面呢？搵日时间自己休息啦，可以去试一试啊，走进某一片嘅麦田当中，某一个嘅草原当中，然后置身其中嘅时候，用一个广角嘅视野去记录低人与大自然共生嘅景象，真系非常之迷人嘅。

靓景象好多时候都系因为一啲天气嘅自然状况带俾我哋嘅，所以我哋同大自然做一次好好对话嘅时候咧，真系唔可以忽略呢个天气状况。点样嘅环境底下可以影出更靓嘅相？点样可以呼吸到最新鲜嘅空气啊？呢段时间嘅天气状况真系唔好忽略啦。目前我区受雷雨云团嘅影响，预计未来六个小时内，我区会有雷阵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并伴有八到九级嘅短时大风。深水埗气象台喺今日嘅下昼时间2:07发布咗深水埗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我哋需要注意防御局部地区嘅雷电同埋短时大风导致嘅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亦或户外广告牌、树木倒塌等等嘅灾害啊！

老生常谈嘅一个讲法啦，就话点解啲经典老歌特别有画面感呢，就因为佢陪伴你嘅时间够长咯，呢个就系最根本嘅原因啦。除此之外咧，我哋可以喺经典嘅旋律入边咧，揾到一啲我哋曾经听过嘅一啲长辈又好啦，一啲好朋友嘅佢哋演绎过嘅声音。有冇留意到啊？其实我刚才连载几只歌啦，都同风相关嘅。李健嘅《风吹麦浪》啦，系嘛？咁啊，最后一首嘅《风吹草动》，唯一让一切随风，都系同风相关嘅。呢段时间风成日同我哋打招呼啊，咁啊，但系呢一阵嘅风，可能真系有时会令我哋停低落嚟啦，去留意身边一啲嘅画面。只不过呢阵风咧，佢就唔会经常停留啊，但我哋可以用眼睛、用手机、用记忆去将佢记录低啦。可能黄昏入边被风吹乱嘅头发，可能系窗边慢慢被风吹到摇摆不停嘅窗帘，又或者系喺海边啊，被风吹出嚟嘅波纹。呢啲画面咧唔一定系宏大嘅，但系足够真实啦，足够有生活感。所以风景唔需要刻意去揾嘅，可能风一吹咧，美好就出现噶啦。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5: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支付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4: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发围的好机会啊！好，好，好，三

0: 行动力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0: 吓，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共于当世利后代。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5: 明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6: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8: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7: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心开朗。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1: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2: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1: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2:30，穿越星海无垠，
12: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1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14: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我区大宅镇某村一红木家具厂因电器线路故障引燃周边可燃物导致火灾，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到场处置，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家具厂呢一行为违反咗边啲消防安全规定？今日我哋一起了解。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16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且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三、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全当备查；四、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灯区、防火镜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五、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六、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因此工厂必须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专人负责，按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并定期检验，确保完好有效，规范电器线路敷设与维护，定期开展防火自查自改，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若果违反相关规定的，将被责令限期整改并处罚款，引发火灾造成损失的，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事发工厂因未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导致隐患酿成事故。事后消防大队组织该大宅镇村居负责人、红木行业企业代表及火灾涉及工厂负责人开展警示教育培训，重点讲解用火用电安全、初期火灾处置等核心知识，在此提醒各社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忽视消防安全，务必严格落实各项消防责任，及时消除电器、消防设施等各类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护航新会区消防安全建设同埋企业高质量发展。
13: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5: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提供。
16: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7: 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8: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1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8: ！Vinny 姐嚟睇下啦！
1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7: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y 仔你先行啊！
18: 啊，全哥咁样啊！
17: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8: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7: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0: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9: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0: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9: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9: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1: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1: 拥有明媚好心情。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听完王浩儿嘅呢首温柔细腻嘅安全感，感情入边安稳踏实嘅感觉咧，的确系好多人向往嘅状态。一段好嘅关系唔单止要彼此守护、互相依靠，更加要两个人并肩成长，各自发光，咁先可以行得更远。跟住落嚟，带俾大家嚟自郑秀文嘅《天生一半》啊！希望每一位朋友都系喺爱入边保持自我，双向奔赴，自在前行。

爱当中守住自我，双向成长之后，不妨跳出温柔的氛围，感受一份热烈洒脱的节奏。跟着来带给大家来自周董的经典快歌《蓝色风暴》，唤醒活力，释放属于自己的力量。

步，以你嘅旋律带俾我哋满满嘅能量，将生活入边嘅激情同埋憧憬咧都系尽情释放啊！然后过后我哋又放慢脚步啦，沉淀落嚟，感受生活入边细腻温柔嘅小美好啊！一杯醇厚嘅百雀茶，会唔会就系你下午三点钟之后嘅选择呢？平淡日子入边嘅治愈滋味，从容之在，我哋一齐去细细品味时光嘅写意啊！

共同去完成一件简单嘅事情啊！今日呢件事情就系要开开心心过好呢一日啊！咁我哋出行嘅时候记得要多加留意天气嘅状况，阵雨相伴，记得带翻把遮啊，唔好俾佢影响我哋嘅情绪。咁仲有可能会喺下午时间点翻杯靓嘅茶饮，亦或咧就去做好个计划，今晚要食啲咩靓嘢咧？去市场买翻一次自己之前好想去尝试嘅一道菜嘅原材料，咁啊翻屋企好好整整佢啦。星期五嘅时间啊，咁今晚就应该要好好咁迎接我

嘅 Friday night 啊，唔系周末就要同我哋去打翻个好嘅、叫做好嘅头啊，点样去做好呢个愉快嘅周末节奏？太迟。Ending 位置带俾大家嚟自我哋群入边啊，乱我心点嘅一首歌《简单的事情》啊，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共同去感受，加啲魅力嘅音乐推荐魅力。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简单的事其实不简单。
1: 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
2: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2: 高空抛物攞命噶。
3: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

0: 昆虫冇地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啊，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這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入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6: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下午三点
11: 唱响新会，
10: 声动湾区，
11: 声动湾区，
10: 筑梦时代。 FM 98.3
11: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1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27日，2026南国书香节新会分会场正式启幕，即日起至8月31日，在新会新华书店大新路店，梁启超故居新华阅读空间举办系列活动。本届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坚持线上线下相融，深度融合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体系。图书联展《名家魁乡行》、《无负今日》、《少年读书班》、惠民购书福利等系列活动将轮番登场，诚邀广大读者共赴阅读之约。近日，新会公安深入茶坑村，开展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针对市场人流、车流密集、老年群众多、电动车出行集中的特点，民警在现场开展专项宣传。通过宣传车播放警示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单张及安全头盔，引导老年群众及电动车驾驶人摒弃交通陋习。随后，民警走进幼儿园托管班，为孩子们送上趣味交通安全课堂，同时鼓励小朋友当好安全宣传员，将交通知识传递给家人，形成教育一人，带动一家的安全宣传效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为期一年，检查对象包括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有关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通过开展专项行动，提升全行业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推动汽车、摩托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在线旅游平台同程旅行27日发布的2026暑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今年暑期国内文旅大盘整体稳健向好，大众旅游消费持续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
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 没有救援不要去，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小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3: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2: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3: 系啊系啊。
2: 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3: 系系啊，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系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2: 咁点搞啊？
3: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2: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3: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2: 哇！
3: 嗱，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2: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深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深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哋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0: 喂，上车啦！
1: 去边啊？
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 好，乐享生活家，一齐出发。

一齐出发啦！8月28日星期五啊，咁下昼3点钟，欢迎你啦，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咁继续啦，有可能陪住大家吓。嗱，呢一个星期咧，大家都感觉到哇，就真系一个天气变化嚟得比较之突然啦，系咪吓？嗱，咁啊嚟睇睇啦，室外气象台方面啦，咁啊呢一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嗱，头先啦2点钟咁上紧啦，吓咁啊嗰一场嘅雨啦，咁啊都令到唔少朋友咧打住咗脚步啊，嚟得比较之急噶吓。嗱，咁啊，其实我哋区啦，目前都受到呢个雷雨云团咁样影响啦。咁啊，未来嘅呢6个钟头啦，我哋区咧都会有啲嘅雷阵雨，局部雨势仲会比较大嘅，并且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啊。咁啊，所以咧唔同区域嘅朋友咧，亦都留意啦，就系喺唔同嘅时段啦，有可能咧就系发生嘅呢一啲嘅突发嘅降雨。嗱，咁啊，头先咧就我哋嘅呢个雷雨大风啦，咁系令到唔少嘅朋友咧。打住咗脚步，但最紧要咧就话突发嘅降雨，大家都系要停一停啦。

咁尽可能地咧就留喺室内度避一避雨啦，就唔好出去啦，即系夹硬咁嚟啦吓，咁啊即系都比较危险嘅。咁我哋特别要注意咧，就系嗰啲咁样嘅构建筑物啊，譬如话户外一啲广告牌啊，咁啊同埋啲树木啊咁样，咁要防御一啲局地嘅雷电啊，同埋短时大风呢啲嘅情况咯。又嚟关注下台风嘅消息啦。咁今朝早同大家睇咗啦，就係气象中央气象台方面嘅呢个关于台风啦，咪沙德尔嘅呢一个消息啦。咁今朝早啦，咁佢已经喺浙江台州玉环市口门街道嘅沿海嗰度登陆啦。咁登陆嘅时候嘅中心附近嘅最大风力啦就係达到12级别嘅。咁所以呢就佢登陆之后呢，咁沙德尔啦亦都会深入内陆啦，咁带嚟一啲风雨影响嘅范围啦，就会係比较之广啦，持续嘅时间都会比较长嘅，所以呢个降雨啦，由今日啊一路会系延续去到31号噶，咁啊先后啦，亦都会波及到浙江啊、福建啊、江西啊、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以及云南等地。其中咧，浙江啊、福建等地啦，咁啊将会系承接最强降雨，局地啦咁亦都会有一个特大暴雨嘅情况嘅。所以呢就而家暑期啦就真係尾声到尾声啦，咁唔少堂仔亦都係有啲啦就已经係返学进行时啦，咁有啲啦就准备緊啦要开学啦，咁希望大家啦亦都係要收拾心情啦，咁密切留意呢一个嘅气象部门啦就发过嚟嘅一啲天气预报啦，咁提前呢就係去规划好，咁到时呢就话开学嘅时候啦，咁要关注返啦呢个天气情况啦，咁提前啲出门口做好一个嘅防雨措施啦。

0: 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系你生活嘅同行者，我哋关心你点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点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继续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嚟睇睇啦，呢一个嘅南国书香节新会分场当中啦，一啲嘅热点消息啊吓。嗱，咁我哋睇睇咧，就可以讲得上啦，就话寻日8月27日啦，我哋2026年嘅南国书香节新会分会场咧就正式启幕啦。嗱，从即日开始一路咧去到8月31日，喺我哋嘅新会新华书店、大新路店啦，仲有梁启超故居、新华阅读空间，活动不断，精彩连连，正系等大家咧就去打卡噶。今届书香节咧就系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在主题，咁坚持线上线下相融啦，深度咁啊融合全民阅读，咁同埋咧就系终身学习体系啊，仲有图书联展啊、名家葵乡行，以及咧就系无负今日少年读书班，以及咧就系为民购书福利等系列嘅活动啦，咁就会轮番登场，咁诚邀广大嘅读者啦去共赴呢一场嘅阅读之约。咁但系主题图书联展一站式去品读甄选，嗱好书为全民啊！先讲到啦，书香节期间啊，线上线下啦就同步开展五大主题嘅图书联展啦，覆盖唔同年龄、唔同阅读需求嘅一啲读者群体。咁啊，而且咧就系唔少嘅图书啦，咁啊呢个优惠都比较之大噶。另外名家葵乡行啊，咁啊唔少嘅啲粉丝啦，咁啊亦都系可以啦，就近距离接触啊自己嘅呢一啲嘅名家啦，咁啊今次嚟讲啦，咁啊真系一个机会啦，咁让孩子爱上阅读，咁成为知识嘅学霸。其中咧就喺星期六啊，嚟紧8月26日星期六嘅下午4点啦，喺新会新华书店啊，即系大新路呢边啦，就1楼咁啊，就有呢一个嘅蔡雷3分钟漫画《水浒传》新书首发嘅分享会，咁啊特邀咧千万粉丝嘅知识漫画大咖蔡雷老师啦，就系莅临现场啊，分享佢嘅超萌蔡雷漫画嘅创作背后嘅故事，咁啊同我哋新会嘅小读者咧近距离咁嘅交流活动。头先都有提到啦，就系、譬如话，仲有好有一个意思，即系传承意义嘅呢个无负今日少年读书班啦，传承梁启超文化，培育少年书香初心吓。咁啊，围绕住我哋嘅启超家风传承啦，爱国主义教育啦，立足住启超文化喺我哋新时代嘅传承同埋前行，咁开展形式丰富、极具本土地域特色嘅一啲阅读文化活动嘅。详情大家亦都可以就系留意翻我哋新会发布啦，就系呢一个嘅南国书香节启幕嘅呢啲相关内容嘅推送啦吓。嗱，咁啊新嘅学年啦，咁啊当然亦都会有好多嘅一啲嘅优惠嘅吓，咁啊大家可以咧就关注翻啦，系呢个新华书店嘅呢个抖音号，咁譬如话一啲教父嘅选择啊，咁啊都有一啲嘅推送啦，就系俾大家一啲嘅福利派发嘅。咁啊另外啦，咁啊仲会有一啲嘅购书券啦，咁啊到31日啦，咁每日都有啲嘅购书嘅消费券啦，咁1毫子咁就可以抢20元嘅购书消费券啦。咁具体大家可以登录呢一个嘅一惠购小程序啦，就系去进行一个嘅参与咯。
1: 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凌晨电门都严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当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纹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9: 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9: 嗯，我知。
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9: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14: 我中意一个人去旅行，来去自如，在大自然中静静观察和感受。
15: 我热爱探索美食，只有足够的嘢食，先可以真正领会到食之奥秘。
16: 沐浴在阳光下，品一杯咖啡，读一本好书，那个是一份岁月的静好。
4: 乐享生活家，做生活的赢家。
17: 乐享生活家。
0: 哎呀，各位乐享生活家，咁我哋呢阵间3:30过后啦，就继续有我哋嘅乐享探店啦，就会有卫照出动呢，带我哋呢就去再到返场啦，探一间我哋曾经呢就去觅食过嘅店铺㗎喎，咁嗰度嘅美食啦，咁相信啦都真係足够啦，就满足大家嘅味蕾。咁我哋又嚟讲返啦，就话我哋喺居家里面啦，就係、是、去烹调美食嘅一啲嘅用具先啦。一啲嘅神器可以讲得上，因为近年嚟啦，网络上面啦，就系对于话呢个空气炸锅嘅风评啦，其实都几两极分化嘅。咁啊，有人咧就觉得系一个智商税吓，咁啊，于是买咗翻嚟，或者有人送咗就俾啲朋友之后咧，可能喺屋企闲置到即系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啦，吓咁将佢打咗入冷宫啊，甚至乎咧确晒尘啊咁。咁啊，另外一边咧又睇社交平台上面啦，又会发现有好多朋友咧就系话，利用呢一个嘅空气炸锅啦，哇！整出过百种嘅美食啊，咁啊，纷纷都评价啦，就话梦中情锅咁话。嗱，咁啊，究竟呢一个嘅空气炸锅好定系唔好啊？咁啊，系咪呢个嘅智商税呢？其实空气炸锅真的好好用嘅，咁如果有用过嘅朋友都知道啦，咁有啲时候呢就 限制咗佢，的確感覺到咧就有啲浪費嚇。嗱，相比傳統，譬如話一啲油炸嘅食物啦，嗱空氣炸鍋啦，佢既可以做出咧就係類似於油炸出嚟嘅美味酥脆感嘅食物，咁然後咧就又冇話即係額外添加更多嘅啲油份，咁因為佢用即係基本上咧都係透過呢一個高温啦，就係話令到呢一個食物自己嘅呢一個油脂咁。就话即系将佢用呢个高温咧就逼咗佢出嚟啦，而达到呢一个类似咧就即系呢个烤呢一个烤嘅目的咁样啦。咁但系相比传统嘅烤箱啦，空气炸锅嚟讲咧，佢的确又好清洁一啲。咁并且最重要一点就话，因为佢嘅成个嘅面积啊嘅 size 系比较细啊。咁啊，对于一啲嘅小户型嘅单位或者小即系家庭嚟讲啦，即系譬如话两口子嘅小家庭嚟讲啦，就真系非常之好用噶。咁啊，讲到空气炸锅优点啦，其实都真系唔少吓。咁啊，因为佢本身利用食物自身嘅油脂，快速咁样升温挥发，咁啊就冇话额外再去加其他嘅嗰啲油啦。咁啊，就已经系令到咧，就系佢可以金黄酥脆啊，咁样同时又锁住内部嘅水分咯。咁啊，达到咧就话好似有啲油炸嘅口感，但系食落去咧又好似健康啲，冇咁多油啊吓。咁啊，所以咧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会比较喜欢咧就去使用呢一个空气炸锅嘅。咁啊，利用呢个空气炸锅做啲乜嘢咧？头先讲到啦，咁啊又好清洁，又悭时吓咁样吓。咁啊，啲咩食物适合用呢个空气炸锅做啊？比如话烤肉啦吓，咁因为本身好多譬如啲羊肉啊，嗰啲无油嘅鸡米花啊、鸡翼啊，咁佢自身咧其实啲个表皮咧油脂都好丰富嘅。咁啊，利用呢个空气炸锅，其实都系好容易做出咧，就话外焦里嫩嘅呢个里嫩嘅呢个嘅烤肉噶啦。而且咧就真系零系叫做零技巧，咁就可以咧就达到呢一个嘅效果啦。最紧要咧就话控温同埋时间吓，咁啊唔好过火就 OK 啦吓。咁啊，仲有譬如话有时屋企嗰啲坚果啊、薯片啊、饼干啊，就即系我哋讲到话透咗风啦吓，唔脆啦，咁其实都轻轻放落呢一个嘅空气炸锅，就百二嘅火力咁样咧，就轻焗几分钟啦，就已经系即刻重回香脆啦。有啲大人朋友啦，就比较巧手嘅啦，仲会系自制啲小零食噶，什么牛肉干啊，嗰啲咩小饼干啊，咁样啦，就都比街市噶啦吓。咁即系做啲烘焙类嘅，咁啊曲奇啊、蛋挞啊，咁都好多人咧尝试过吓。咁仲有啲咧就系做埋呢个甜品烤梨添啊，哇，犀利啊吓。咁嗱，空气炸锅嘅呢个使用 tips 啦，咁其实真系懒人必备嘅话，就一定要备呢一个嘅锡纸盘。或者咧就系硅油纸盘啦吓，咁啊咁样我哋就喺清洁上面咧就会系防止一啲嘅食物黏附喺呢一个嘅炸锅嘅烤篮上面啦，就清洁起嚟咧就会更加便捷一啲啦吓。咁喺呢一个如果你话想补一啲嘅油方面咧，就可以准备呢个喷油壶啦。咁我哋嚟即係用好呢一个嘅空气炸锅啊，咁真係唔好将佢呢就放喺一啲嘅角落嗰度啦，就係冷落咗佢。咁从一啲简单嘅嗰啲食谱开始学起啦，慢慢其实呢就巧用一下呢个空气炸锅啦，其实都可以呢就烹调出呢就我哋生活里面呢角色嘅幸福美味嘅。

0: 少个梦。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昼三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啊？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6: 好啊，放马过嚟啊！
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6: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4: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6: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6: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7: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4: 家姐点保养悭钱呢？
3: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5: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6: Nice！
7: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8: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7: Ready go！
6: Ready go！
9: 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啦，嚟到周五啦，就继续啦，就系有呢一个嘅乐享好店同大家咧就去探店嘅。嗱，咁啊，今期啦，伟照会继续出动啦，就话返场好店啊，咁啊就同我哋咧就去到超旺浓汤大排档嗰度咧，就话佢哋又有一啲新品噶啦吓。嗱，咁啊，相信前段时间啦，咁带大家去品尝过啦，就系佢哋一啲嘅特色嘅美食啦，咁啊大家都食过翻寻味啦吓。咁啊过咗一段嘅时间啦，就发现好多朋友咧就好似对佢哋提咗好多嘅要求啊，好希望又试到新菜咁啊，唔知系咪因为呢个原因而令到咧就系阿梁哥佢哋咧就要加码吓，咁啊要快啲咧就出新品。于是乎咧就系有咗呢个返场版本，我哋嚟听听啦，伟照啦，带我哋咧就系去到呢一个超旺浓汤大排档嗰度啦，咁啊又试咗佢哋啲咩新品啦，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
10: 嘿，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11: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10: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11: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0: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12: 乐享好店，
11: 乐享好店。
13: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嗱，今期咧，伟照带住大家嚟一个第一次返场嘅店铺，就系超旺大排档啦。嗱，讲到超旺大排档，上一次我哋嘅视频出嚟之后咧，好多嘅听众啊、观众都喺边留言咧，就话好好食啊，好平民化，而且呢个价钱咧又大件夹抵食嘅咁样。所以我哋再嚟一次返场，就对话翻，同样系我哋嘅负责人陈柱良亮哥，亮哥你好，
14: 系你好，大家好，
13: 系阿亮哥，我哋今次过嚟咧就肯定唔系话返场咁简单啦，有啲意思我哋先返场噶嘛。咁其实呢一次咧系啲点样嘅改变咧？我哋嘅超旺大排档咧？
14: 我哋嘅改变呢就升级咗。我哋点解升级咗呢？我哋就喺原先个基础上，喺对面呢增设咗五间大啲嘅房、
13: 哦、
14: 房间，即係嗰啲房间呢有可以坐30人嘅。
13: 哇，
14: 可以坐
13: 大间喎、
14: 哦。係呀，坐20人嘅，有啲坐10多人嘅，咁增设咗五间呢啲咁嘅房，就满足大家嘅即係订房嘅需求。因为好多客人订房呀订唔到，
13: 就
14: 鍾意咁自己亲朋戚友咁聚埋一齐，咁清静啲。所以就增设咗呢啲房间。
13: 就而且个
14: 系，
13: 我点解你哋好贴心喎、啊？即系你哋个房间咧就开喺你哋原本嘅对面个位置，
14: 又
13: 攞咗一个嘅几间铺落嚟啦。跟住咧就系整埋个有瓦遮头咁样嘅通道过嚟。
14: 系，
13: 就好似今日过嚟咁啱有些少雨，我就唔使淋亲啦。
14: 系啦，
13: 就咁样行过嚟就得啦。咁
14: 系啦，系啦。
13: 當然啦，除咗房間之外咧，菜品方面肯定都有升級啦，係嘛？
14: 係啊，
13: 其實咧，我哋超旺大排檔喺新會本地，其實呢一段時間已經係積累咗好多嘅好好嘅口碑㗎啦。咁呢一次集中推出一大批全新嘅產品，當時係有咩契機就話，誒，我要升級下喎，我要轉一轉菜品喎，咁樣咧？
14: 咁我哋超旺咧一直係想做大排，即係大排檔入邊嘅，又有家常又有新意嘅嗰啲口味啦。即係好多顧客經常嚟食，食到慣咗啦，食到熟咗啦，咁我哋梗係想喺延伸嗰個經典嘅味道嘅基礎上咧，更新一批嗰啲新嘅菜式啦，即係又留得住嗰啲老客，又可以吸引到啲新客。 咁啊，最親嘅朋友更多嘅選擇啦，兼顧翻地道嘅粵味同埋新潮嘅口味，等我哋超旺大排檔又能夠出嗰啲新鮮感咁啦。
13: 嗯，即係其實真係要換一換，換啲新鮮感咁樣。嗱，呢一套新品當中喺口味嘅搭配上邊，有冇啲點樣叫考慮？例如我哋本地食客嘅習慣啦，或者外地食客習慣啦，咁有冇呢方面嘅考慮嘅咧？
14: 嗯，都有噶。我哋都係以即係好貼合新會人呢邊嘅口味啦，主打咧就唔重口啊，唔油膩啦，就有我哋有清潤嘅老火湯啦，有地道嘅焗雞啦，粵式嘅海鮮啦，再加埋嗰啲後生仔中意嘅，依家好興嗰啲韓式嘅咩金湯酸菜啊、辣啊、嗰啲椒鹽啊、鹹蛋風味啊咁個台面上。嗰啲菜式全部一齊咁啊，有情有濃啊，有湯有菜，有小炒有主食，咁啊適合我哋本地人嘅家庭聚餐同埋啲朋友宵夜個圍餐咁樣去做啦。
13: 哦，即係宵夜都而家都做埋嘅時間。
14: 想做，但係未做得到嘅。
13: 哦，即係其實未來大家期待一下啦，有可能就係我哋嘅超旺大排檔咧，由中午到半夜你都有機會食到噶嘛。
14: 係啦。
13: 嗱，講到頭先咁多嘅小炒咁多嘅好味，我哋廣東人包括我上一次採訪咧，我都記得講過一句。就我哋廣東成日講最怕嘅日就煲靚湯，咁嚟到我超旺大排檔呢度咧，靚湯細煲嘅到大煲嘅，其實$100以內都有得找，因為大家覺得就好經濟好實惠。
14: 咁
13: 咧係咯，喺呢個嘅湯方面嘅話，今日我哋又見到你哋嘅湯品方面有個新嘅個招牌湯啦，就係石禁腩花旗參煲老雞豬骨湯。哇！呢個名淨係講一講十秒㗎啦，我想而知個材料有幾咁足嘅。咁其實呢個湯咧。有啲點樣嘅特別呢？同埋咧，我哋知道咧，呢個嘅石禁腩同埋花旗參係涼涼地啦，煲老雞、煲豬骨都好有味道啦。呢一款其實算唔算一個養生嘅老火湯呢？咁喺食材嘅配比啊，同埋呢個煲湯嘅時間方面，你哋有啲點嘅講究咧？
14: 咁我哋煲傳統嘅老火湯咧，咁我哋都係用慢火去煲嘅，就唔攞即係速燉。我哋唔一定要攞炭火慢慢係咁熬。用時間可以熬出嚟噶嘛？呢啲都係精華嚟嘅。我哋精選咧嗰啲新鮮嘅石禁腩啦，優質嘅花旗參啦，搭配嗰啲老雞啊、加豬骨啊、雙重湯底咁啊，爭鮮嘅。咁啊食材啊，先梗係要去咗嗰啲腥味噶啦，即係大火撇開嗰啲嘌呤物啊，再轉慢火咁啊熬個兩個半鐘。等啲石禁腩嘅清潤啊，花旗參啊。金香啊，雞骨個肉香啊，咁完全喺融合到啲湯嗰度咯。配比咧就唔偏藥材味嘅，唔寡淡嘅。湯頭咧非常之純厚嘅。
13: 係，咁其實石禁腩咧多少都叫係一個藥食同源咁樣嘅食材啦。咁啊大排檔做呢款湯嘅時候咧，要點樣做到呢個嘅回甘咧，又唔會令到佢個藥材味過重咁樣咧，好口夠喎呢個。
14: 好口夠。咁關鍵喺選材同埋火候嘅把控啦。咁我哋首先要揀嗰啲新鮮嘅石禁腩啦，清洗乾淨，去除曬嗰啲泥沙質啊，咁啊搭配咗花旗參，中和翻個藥性，就唔會苦澀嘅。咁啊全程啊慢煲，釋出嗰啲清甜回甘，咁啊先去清潤降火，滋陰就生津嘅。藥性温和就唔寒涼，咁啊飲起嚟咧清甜藥香為主啦。藥材的香味富就非常適合我哋廣東人，特別嗰啲後生仔嗰啲熬夜啊、上火啊、口乾啊咁我哋日常啊，即係潤下喉啦，好啱，好啱飲
13: 嘅。咁呢個咧就係呢個嘅湯方面一個新品啦嚇。咁另外記得你哋嘅家禽類嘅主菜系列當中咧，都有一個咧，哇！呢個名啊好得意，我覺得你哋起名啊好有呢個意思，即叫做大頭抽焗靈山雞。咁其實佢係咪真係用翻靈山雞呢個嘅品種？即其實選擇呢個嘅品種嘅雞嘅時候咧，佢對比翻我哋平時食開嗰啲嘅肉雞，佢嘅優勢喺邊度咧？同埋大頭抽焗嘅呢個嘅做法，個關鍵點又喺邊度咧？
14: 咁我哋嘅靈山雞咧，就肉質就比之前嗰只鬍鬚雞更加肉質更加堅實嘅。我哋升級咗，之前係做鬍鬚雞，依家我哋改咗呢只靈山雞，佢嘅皮爽肉滑，嘅雞味啊濃郁。佢脂肪少，佢冇咁油膩嘅，即係比嗰啲普通雞更加有雞味嘅。佢大頭抽焗咧係地道嘅粵式做法啦，我哋係選用咗嗰啲特製嘅大頭抽醬。

0: 由慢火所汁，即系全程干焗嘅，唔加水嘅，保留嗰啲鸡嘅原汁原味啦。个酱香渗透到即系每一份嗰个鸡肉嗰度嘅，咸香地入味，越食地越香嘅。以成只豉油鸡咁摆上嚟咧，好大气嘅。
1: 咁另外咧，仲有一个我见到咧，沙姜白云猪手。咁其实呢个咧，我记得你哋之前好似都有嘅。咁其实呢方面咧，喺呢一次重新再改良一下方面嘅话，其实做咗边啲嘅升级调整咧？
0: 咁我哋呢一只咧，应该都系之前可能系试过啲新品啫，但系正式推出嚟嘅，但系依家先推出嚟嘅。咁我哋改良嘅更加整到佢更加爽啦，唔腻啦。个猪手个处理干，即系整干净佢啫，冇腥味啦。煮到佢咧又透喎，透而又唔烂喎，嗰啲皮就 Q 弹嘅，个肉质就爽口嘅。咁啊搭配翻嗰啲新鲜嘅沙姜嘅提香，个沙姜味足咧，但系就唔冲嗰啲去腥解腻嘅，口感啊冰冰凉凉嘅，酸辣嘅微香，非常之适合饭前嗰啲。嗰啲
1: 開胃菜啦，咁又可以解下膩啊，送飯又一流啦，呢啲嗬。
0: 係啦，係啦。
1: 咁我哋呢個都算係大排檔，好歡迎、好受歡迎的一個嘅清爽嘅涼菜嘅硬菜咧，叫做啊。
0: 係啦。
1: 咁另外我仲見到你哋呢個嘅油鹽雞汁蒸雞蟲菌，咁你雞蟲菌咧屬於一個好鮮美嘅菌菇啦。咁用雞汁嚟蒸嘅話咧，其實佢係點樣去鎖住佢本身嘅鮮味咧？又真係好考究啊！每一道嘅新菜啊。
0: 系啊，咁呢一点咧，我都问嗰啲厨师啊，嗰啲厨师最紧要啦，话嗰啲自制嘅鸡汁，嗰个灵魂就喺嗰度啦。佢加埋嗰啲简单嘅油盐啊、清蒸啊、少油啊，轻轻嘅调味，咁猛火一定要特快蒸，最大咁程度咁锁住嗰啲鸡虫菌嘅天然嘅鲜香同埋嫩密嘅口感啦。入口咁佢就清甜脆嫩，菌香十足嘅。食出。咁我食落嚟咧，食咗翻佢本身嗰啲高级嘅鲜味啦，佢清淡咁又有养生，嗰啲靓女系最啱食嘅，好多靓女点呢个菜。
1: 呢啲咧就系我哋嘅家禽类嘅主菜啦。咁其实讲到我哋嘅超旺大排档呢度汤啊，呢个家禽啊靓之外咧，海鲜都好靓。我见到好多嘅朋友个台面当中咧，佢哋嘅饭台上边咧都有一个海鲜嘅，包括有呢一个嘅金银蒜蓉粉丝蒸大蚝啦，亦都有啲嘅椒盐嘅九肚鱼啦咁样。嗱，讲到呢个嘅海鲜新一方，讲到呢个海鲜新方面嘅菜品嘅话，就有呢个嘅黑白胡椒焗大虾。哇，呢个又系同传统嗰啲嘅白灼啊油。蒸大蝦或者係油焗大蝦相比起身，風味上邊有啲咩唔一樣嘅咧，梁哥？
0: 咁嗰啲風味層次咧，咁食落去更加會豐富啲啦。因為嗰啲白胡椒咧攞嚟提鮮嘅咧，黑胡椒嘅咧佢就增香，帶微微嘅焦香，咁雙重配搭咁嘅做法咧，嗰啲蝦肉咧緊實彈牙，含香帶微微嗰個新香啦，去腥咧又開胃，又唔會油膩喎，咁越嚼就越好食。咁啊，比白灼更加有味道啦，比嗰啲油焖啊更加清爽啦，大人细蚊仔都中意食
1: 嘅。咁呢个咧就海鲜方面，其实唔同嘅做法咧，佢个海鲜嘅鲜味咧有唔同嘅呈现出嚟。呢个其实咧就你哋做得好得意嘅地方嚟嘅。嗱，除咗蒸鹅，仲有啲嘅创新嘅热炒啊、素菜同埋甜食嘅啊呢个甜品嘅主食啦咁样。嗱，呢个我哋头先讲到好多一啲酸辣金汤澳洲肥牛。是很多后生仔喜意吃的。咁呢个酸辣金汤的口味的话，就是偏向于哪一个菜系的灵魂呢？即会不会很辣啊？是啱不啱我哋新会朋友的口味呢？
0: 咁佢呢个菜品呢，属于大众的创新的口味啦。咁结合了川式的金汤啦，加粤式的微调呢，咁我哋降低嗰啲辣度，因为广东人冇食咁辣㗎嘛。咁提升返嗰啲酸香同埋嗰啲汤鲜呢。咁微酸微辣，咁非常之开胃嘅，咁完全适合新会本地嗰啲口味啦，唔会觉得辣。咁肥牛呢，咁选嗰啲澳洲肥牛啦，咁大片又嫩滑，汤头佢够浓郁，咁嗰啲后生嘅拌饭一流㗎啦，我仔最鍾意咁样食㗎啦。
1: 啲年轻人嘅口味。
0: 係啦係啦係啦。
1: 咁另外仲会见到你哋一个嘅辛苦就呢个嘅脆瓜牛大炒掌中宝。咁牛大呢属于一个就係一个时令嘅食材。咁点解去揀佢同埋呢个嘅爆炒掌中宝嚟混合返啦，同埋火候方面呢你嘅厨师係点样去拿捏返呢？
0: 哦， 咁嗱，念咗加冬我哋只系选当季嗰啲嫩嘅牛大啦。咁又要嫩又要脆，食落又要冇渣。咁啊，火候要必须咁掌握到啊，猛火要快炒啦，短时嘅爆炒锁住嗰啲水分咧，牛大咧咁啊清甜爽脆，脆瓜又清爽喎、哦。咁啊搭配埋掌中宝嗰啲又衰又脆嘅咁嘅嚼落去咧，咁啊成道脆嘅层次感好有好丰富啊。即系鲜香爽口啦，唔油腻啦。咁系咁，我哋非常之抢手嘅一个小炒嚟嘅。
1: 咁啊，另外仲有嘅咸蛋黄菩提南瓜。哇、哦！呢、這個好得意喎，即係佢有蛋有水果，然之後又有呢個蔬菜咁樣。咁呢一個咧就幾考驗翻呢個嘅起沙嘅效果㗎，係嘛？咁其實呢一款嘅製作嘅要點同埋嘅風味又係點樣咧？你又介紹一下啦。
0: 咁重點係嗰啲鹹蛋黃啊，提前要炒到嘅起沙起泡啊。咁南瓜咧要炸到佢外邊咧微微酥，咁入邊又有軟糯，要熟透咁先得嘅，均勻咁啊。包埋嗰啲蛋黄喺入边，咁啊，睇出边，咁做到每一块南瓜咧，就挂满晒嗰啲金沙啊，咁啊，入口啊含香绵绵，软糯香甜咯，
1: 系，
0: 咁啊，咸甜平衡啊，非常之好嘅，啊，
1: 系，
0: 咁啲大人细路都中意食嘅，真系中意食，唔系讲笑，
1: 咁啊呢个咧，其实就系呢个菜式方面咧，主食方面都有好多嘅更新嘅，除咗我以前食过开嗰啲嘅炒饭啦，都有啲嘅家乡捞河粉咁，大家都可以作为主食咁食嘅。嗱，讲到咧，我哋呢一次咧，点解要返场，就系话我哋咁多新嘅产品，头先亮哥全部都介绍晒啦，因为成套嘅新品入边既有我哋养生嘅老火汤，亦都我哋本地嘅家禽菜，亦都有啲酸辣啊、胡椒啊呢一啲咧，其他嘅风味嘅口味嘅调研发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去平衡翻粤菜同埋创新口味嘅呢一个嘅平衡点咧？
0: 咁我哋嘅原则咧个根就喺粤菜嘅嗰度噶啦，梗系个根喺粤菜嗰度啦。咁啊，创新啊为辅导啦，咁主打嘅菜式嘅保留翻粤式嘅焗啊、蒸啊、煲啊。上通嘅地道做法啦，咁守住翻我哋本地人中意食嘅原味啦，再搭配翻年轻人依家好中意嘅金汤啊、椒盐啊、咸蛋黄新潮嘅嗰啲口味啊，咁新旧结合咯，老少咸宜咯，一家人食饭，咁啊长辈有得食惯惯嘅嗰啲粤味啦，咁后生有得食嘅嗰啲新意嘅新味咁咯，搭配下咯。
1: 嗱，呢個嘅新嘅菜品出嚟啦，其實大家可能比較關注嘅就係性價比方面嘅問題啦。咁呢一批嘅新品喺食材嘅品質同埋定價之間咧，你哋又點樣做權衡咧？因為你嘅食材真係好新鮮，而且咧又係咁創新，咁會唔會話比之前又貴咗啊？咁樣可能有啲嘅食客有啲咁嘅顧慮㗎、啊。
0: 咁我哋幾時都行親民嘅價格嘅，咁出品咧做翻酒樓嘅出品，咁呢啲係我哋嘅宗旨。咁所有嘅新品嘅食材啊，全部都系新鲜当日取购嘅。鸡就梗系靓鸡，蚝就梗系大蚝嘅。海鲜啊，全部生生猛猛，汤料都好足噶。啊，你哋试过个都知噶啦，汤料十分之足。咁我哋唔做低价嘅劣质嘅，只系做高嗰啲性价比，等啲街坊食得起新鲜嘅，食得觉得佢抵食。食得佢又滿意，咁啊佢先翻轉頭噶嘛。
1: 嗱，咁多道菜啦，你哋啲舊客户過到嚟就肯定食慣咗舊嘅嗰批嘅菜品。咁如果係過到嚟之後，如果想試你哋嘅菜品，或者係咁啱有啲新嘅客户第一次嚟到嘅時候，你會建議佢哋點樣去搭配去點你哋啲新菜咧？
0: 咁我哋搭配呢一方面咧，如果佢有十個八個人咧，咁我梗係介紹佢一個湯啦，一份雞啦。整点点海鲜啦，加啲微微辣啦、酸辣啊嗰啲啦，加小炒，再加素食，再加埋主食，咁搭配已经系好好啊，再加埋个老火汤，咁更加好味啦。
1: 咁其实咧，呢一啲嘅菜式咧，大家其实讲真嗰句，我都可以嚟多几次，试多几次，每一样嘅新品都食一食，咁你先知道点样搭配。因为有时候咧，口味重调呢个咧好难搞嘅，每个人口味唔一样啊嘛。嗱，咁啊后续咧，我哋嘅招凤大排档喺菜品上边，而家上咗一批新噶啦，我相信你哋可能都会着手系下一批嘅新嘅计划噶。咁呢一个方面嘅话，你哋又有啲点样嘅计划，系喺未来可以同我哋见面嘅？
0: 即系以后咧，咁我哋都系会根据翻即系季节性，根据翻街坊嗰啲口味嘅反馈，咁不断咁更新嘅时令嘅菜式啦，特色嘅海鲜啦，养生嘅汤品啦，咁啊坚持新鲜地道创新，咁等我哋嘅招凤大排档一直有新味道。 常来常新，即系保持嗰啲新会人，我哋新会人最中意食嘅菜式。
1: 嗯，
0: 咁我哋做翻一个良心嘅大排档。
1: 嗯，仲有本土嘅良心大排档啦，因为我哋都系主要想将我哋新会嘅美食、新会嘅味道嚟推广俾更加多嘅朋友。
0: 嗯、
1: 如果今日嚟到我新会玩，边度食啊？希望大家咧谂起啊，我哋嘅超皇大排档，有广东靓汤饮，又有啲新嘅菜品俾大家试咁
0: 样。系啦、
1: 所以今日咧，我哋一个嘅返场嘅第一站咧，或者叫目前咧就唯一个计划返场嘅地方咧，就是、我哋嘅超皇大排档。咁大家听咗陈生亮哥讲咗咁多嘅话，如果想试一试身，就真系可以嚟到我哋呢一度啦。阿亮哥咧就每一日都喺度嘅，基本上我哋自己嚟亲食饭咧，都会见到系佢嘅，
0: 好积极噶，
1: 系咯，好积极噶。咁啊，系想将每一个嘅口味都可以带俾大家。今日大家当系阿亮哥一个嘅美食推荐家咯。
0: 系啊，你
1: 啦，问一问你，
0: 唔系应该系韦兆先啦。
1: 一齊
0: 我學習下啫，
1: 學習。嗯 ，OK， 今日嘅節目咧，亦都嚟到呢度，時間差唔多啦。咁大家記得，如果想嘗鮮醒食我哋本土嘅新會味道嘅大排檔，同埋廣東靚湯嘅口味嘅話，就嚟到我哋嘅超皇大排檔啦。今日多謝亮哥。
0: 好多謝你，偉耀，多謝。
2: 嘿，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3: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 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6: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点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3: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9: 呢一个星期咧过得非常之快啊，咁亦都系完成咗啦我哋本周嘅探店任务啦，咁辛苦晒伟照啊吓，咁啊又同我哋咧就话去试咗啦，咁啊超旺啊浓汤大排档啦，咁佢哋嘅一啲嘅新品，咁啊而且咧话房间啊增多咗噶吓，咁啊喺地下啫，咁就有咁多个大房啦，咁啊大家咧就系可以满足到啦，咁一啲嘅家庭聚会啊，咁啊仲有咧就系一啲嘅呢个公司团建啊吓，咁啊亲朋好友相聚的一个咁好的环境给到大家。好了，咁我哋下个星期回嚟继续在我哋嘅节目当中，我会带更多嘅猛料给大家嘅。咁祝愿大家有一个嘅开心嘅周末假期，我哋下个星期回嚟再见吓。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27日，新会召开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家长见面会暨廉洁征兵政策宣讲会。会上，区征兵办工作人员向预定新兵及家长详细介绍了役前教育的时间安排、训练内容，让大家全面了解役前教育的组织实施。开展审定新兵政策办法、精神类退兵处置政策宣讲，重点解读审定新兵新办法的利益初衷、创新措施以及精神类退兵认定、处置流程、相关责任等内容，把政策讲透、风险讲明。8月28日，银海湾一号咖啡主题生活馆正式开放。该馆位于银海湾一号营销中心内，深度还原咖啡文化脉络，从种子到杯品的故事通过文创摆件呈现。该馆坐落于枢纽新城核心地段，与新会大荣城、万达广场等商圈一路之隔，为市民提供下楼有咖啡、出门有公园的从容生活体验。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27日在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9月1日，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是老化基本设备与设施配置通用技术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围绕老年人进站、换乘、候车、乘车、出站完整出行链条，从多维度对城市轨道是老化设备设施提出新要求。美国彭博社2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委内瑞拉一旦退出欧佩克，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好
6: 重哇，做咩小云？你承包咗香蕉田咩？咁多香蕉嘅？
5: 平啊嘛，超市搞特价，1.5元一斤啊，咪买多啲咯。
6: 哇，你一次买咁多，你打算放边啊？
5: 冰箱啦、啊，我屋企个大冰箱啊，并非浪得虚名啊嘛。
6: 乜你唔知香蕉唔适合放冰箱嘅咩吓？
5: 点解啊？冰箱保鲜啊嘛，大家都知噶啦。
6: 系就系咁讲，但系凡事都系讲适合啊嘛。
5: 啊，
6: 香蕉就唔适合放冰箱。

0: 俾彤彤，你所俾敏敏，好啦好啦好啦，招散人安乐啦。
1: 哦，多谢云大善人。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电影大家就成日睇啦，但系生会嘅电影业发展史，你又知道几多呢？今期节目就会同大家讲下生会电影业史话，等大家从零开始了解下生会电影业嘅变迁过程。嗱，会成人最初咧喺本地睇嘅电影，其实就系麦片。即是我们所讲的无声电影，又或者是无声影画戏，始于1920年。在新会第一间影画戏院，大家又知不知道在哪处呢？是在会城的大南门，当中求知学堂之内，是由归国华侨林梦江组织经营放映的。当时这一间影画戏院其实是没有名的，是利用该学堂的学生课余时间在晚间放映两场，而场内设备就相当简单，除了是挂上一块大的白幕布之外，其余的座位都是残缺高低不一的几十张的学生座椅，而且又没有number编号，观众了就先到先得，边个先买票就喜欢坐边就坐边，其实都逼逼劫劫的。来得迟的朋友买了票，之但是又没有位坐，怎算唯有就企响树看电影，但是企还企又不可以挡着人家看电影，所以场内的秩序其实经常都相当之混乱。所用到的放映机其实是一部很古老式的16厘米的单机，即是一台放映机，而影片其实也都是16厘米，用专人搅动片率放映，放映完一幕之后又要即刻换片，在换片的两三分钟时间内，全场的电灯就会恢复明亮，一片交谈喧哗之声不绝于耳，跟现在看电影的感觉是不是听起身都相当不同呢？以前所放映的大多数都是外国摄制的影片，内容都是农庄生产啊、开发矿山啊、各地风光啊、民间风俗等等之类的影片，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纪录片。而情景对话了，就用英文在片中映在白幕之上，又没有解话员的，观众只可以用自己的理解去看剧情，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脑补了。讲个趣闻你知道，其实以前成日啲人话睇电影睇电影，其实佢哋真係为睇电影而睇电影，好多人连呢套戏叫咩名其实根本都唔知道，只知道呢一件係一件比较潮流时髦嘅事情，所以总之就叫做去睇西洋影画戏。话返转头啦，睇个时髦之但係睇嘅时候乜嘢声音都冇，倒不如去睇下大戏，听下粤曲好过啦。咁电影业又系从几时开始转为有声电影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会电影业嘅发展史，敬请留意收听。
3: 做自己健康嘅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时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3: 首先不要怕， 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

0: 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嗯，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噶？
4: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进四破同埋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3: 咪住先啊！四破同埋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4: 嗱，四破咧指嘅系村破、路破、水破、宅破，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贴咯。
3: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4: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3: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6: 心怀。

0: 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0: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1: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系我嘅标志，积水就系我开 party 嘅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样

0: 物改用泥沙种植，咁我就冇定企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迎奔放嘅热浪，
0: 等夏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只要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四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近年来，新会陈皮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产业链条不断完善，成为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随着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迈进，品质管控、技术创新、专业人才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凸显。2026年6月1日，一项关乎新会陈皮未来竞争力的校地合作在新会落地。中国供销江门新会陈皮产业园和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为联合化检中心揭牌。双方今次的战略合作是新会区深化8000万工程推进校地融合的生动实践。双方亦都以今次签约作为起点，持续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全力打造产教融合的标杆项目，共同走出一条擦亮新会陈皮品牌，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产教融合路径。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8: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8: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喎。
8: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7: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8: 系咩礼物？
7: 嗱，一条胶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大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沙，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7: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猎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先嚟到晏昼嘅五点钟，继续有钟姐同大家关注个区现啊，城区交通状况。行驶多车缓慢路段，关注华侨中学对开大窝底球场开往东门路位置嘅后灯车流量亦都系有所增加。再嚟关注啦，咁啊，目前行驶多车，江州大道西思前大闸位置开往城区金沙私家车接轨为主。流料江汇处专员暂时未见多车缓慢报告。资直南直线行驶双方向车流量有所增加。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27日，新会召开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家长见面会暨廉洁征兵政策宣讲会。会上，区征兵办工作人员向预定新兵及家长详细介绍了役前教育的时间安排、训练内容，让大家全面了解役前教育的组织实施。开展审定新兵政策办法、精神类退兵处置政策宣讲、重点解读审定新兵新办法的利益初衷、创新措施以及精神类退兵认定、处置流程、相关责任等内容，把政策讲透、风险讲明。8月28日，银海湾一号咖啡主题生活馆正式开放。该馆位于银海湾一号营销中心内，深度还原咖啡文化脉络，从种子到杯品的故事通过文创摆件呈现。该馆坐落于枢纽新城核心地段，与新会大荣城、万达广场等商圈一路之隔，为市民提供下楼有咖啡、出门有公园的从容生活体验。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27日在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9月1日，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是老化基本设备与设施配置通用技术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围绕老年人进站、换乘、候车、乘车、出站完整出行链条，从多维度对城市轨道是老化设备设施提出新要求。美国彭博社2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委内瑞拉一旦退出欧佩克，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根据室外电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间阴天为主，会有中雷雨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喺26度到33度之间，吹偏西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之间。预计我区啦，咁啊从今日开始一直去到9月1号，降雨都系较为频繁，会有中雷雨，局部地方暴雨降雨过程。展望9月2号到4号方面，降雨有所减少，部分地区仍有阵雨。需要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以及其引发起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城乡积路等等的次生灾害，并要

0: 王仔啊，
1: 嗯，老板，
0: 呢次化工厂嘅废水监测数据又超标嘅，喂，老客户要求我哋优化一下。不过如果如实报，喂，我跟好多钱噶、
1: 啊。老板啊，咁即系造假、啊。听讲新出台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好严噶，弄虚作假要重罚噶。
0: 你将啲数据轻轻调一下，冇人咁得闲查咁细致嘅。
2: 嗱，啱先张经理同埋小王呢个如意算盘睇似就系小聪明，而实质咧已经系触犯咗法律嘅红线噶啦。咁以下咧，我哋就有请新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同我哋讲解一下新规系点样亮剑整治嘅咧。李工你好，
3: 主持人你好。依据2026年1月1日施行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技术服务机构对于监测数据弄虚造假嘅，将按照机构同埋人员双线追责惩戒。机构咧会处100,000蚊以上50,000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咧处50,000以上200,000以下嘅罚款，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2: 嗯，
3: 对其中取得监测服务相关资质嘅，由授予其资质嘅部门吊销佢嘅资格证书。机构嘅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同埋其他直接责办人员，处100,000以上50,000以下嘅罚款，5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情节严重的10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2: 嗯、
3: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2: 没错，目前 AI 监测技术可谓是日益普及，任何的监测数据的改动都会是留下一些痕迹的，而造假数据可能是会掩盖到污染的风险，导致水源污染、空气恶化。技术服务机构应该是杜绝这些侥幸的心理，不断去提升监测技术水平，为科学的环境管理决策去提供重要的数据保障的。好，多谢李工的分享。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什么是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7: 嗯，
2: 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多亩树，咁绿化之后对百千万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6: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2: 嗯，点解咁讲嘅？
6: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2: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6: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100,000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2: 嗯，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咯。
6: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100,000万工程的5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8: 深入实施100,000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8: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上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

0: 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深汇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深汇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哋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0: 运敲门。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6: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7: 真的？阿 wing
6: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7: 什么礼物啊？
6: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0: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9: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夏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0: 爱上983

0: 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想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话你的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怎样呢？是不是会心慌慌，担心以后的病啊冇得报销呢？唔使惊，呢条嘅短信其实系医保局对你嘅一份关心啊，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咧去享受应有嘅保障。今日咧，我就同大家慢慢去讲清楚，点样轻轻松松咁去办好呢个续期。嗱，首先记住一个关键嘅时间，就系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咧，就要系办理续期噶啦。万一真系唔小心过期嘅话咧，只要喺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系继续享受呢个待遇。但最好咧提前搞掂，唔好等到最后一刻啊。咁点去办理呢？好简单吓，去翻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嘅定点医疗机构啦，然之后挂个号，同接诊嘅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去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做呢个门特嘅认定咧？咁具体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啦，会系定期咁公布喺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系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翻啊，平时睇开病嘅嗰个医院都得噶。讲到底，门特续期咧其实唔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揾啱医院，三步就搞掂噶啦。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了？
4: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3: 那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先嚟到5:30，继续由钟姐同大家关注我区现时城区交通状况。目前多车起身嘅路段，值得嚟关注翻环桥中学开往呢一个会堂方向啦，以及喺呢一个北角方向嘅私家车都系渐渐较多。江州大道西思前大闸商方向，目前嚟讲开往中心城区金沙位置，私家车有所增加。牛吊江回旋处方向，目前行驶多车缓慢。江州广场开往改福江位置。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6: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1: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海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吴金顺。一直以来，吴金顺深耕于机械领域，坚守工匠精神，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创新。
8: 我认为呢，创新是技术人员的一个本分， 亦是企业发展的一个生命线。啊，创新呢就不是并不是一个空想，而是立足现场，聚焦需求，在细节入边找提升，啊，在困难中寻求突破。啊，我们坚持把用户的需求当作一个创新的目标，把生产的一个痛点都为研究一个方向，坚持去钻研，一步步去积累，我们就有相关的一个成果了。
1: 带着这样的信念，吴金尚和团队不断取得技术上的突破。
8: 这么多年来呢，我带领团队先后研发过直线模组、微型导轨、弧形导轨等多个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产品，研制导轨热处理、钻孔、效直效扭等专用的设备，增强了我们公司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这个成绩呢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咁系当然系团队并肩作战、日夜攻坚嘅一个结果。
1: 对于未来，吴金顺希望继续用自己嘅实际行动，为企业发展壮大作出突出贡献，注入强劲嘅新动力。
8: 做事先做人啊，技术要靠匠心啊，只有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先能够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未来呢，我就会继续带领团队坚守初心，勇攀高峰，不断去攻克关键技术，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为行业的发展贡献自己更多的力量。
1: 吴金顺用16年的时间诠释了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对技术创新不懈探索，对工作任务一丝不苟，做一行爱一行转一行。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3: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6: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9: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0: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今年是换届之年，严肃纪律、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据有关案例通报，江西省贵溪市某领导干部李某2008年为担任某镇镇长，2012年为担任某街道党工委书记，两次请托朱某向有关市领导打招呼，累计送给朱某感谢费20000多元。2021年李某被免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联合

0: 印发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咗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十、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对违反换届纪律规定的，一律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明确规定，对于违反换届纪律规定跑官要官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案例中，李某为谋取职务晋升，通过请托打招呼、赠送所谓感谢费的方式跑官要官，最终受到党纪处分。当前正值换届的关键时期，全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必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自觉严守换届纪律，共同维护好选举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港大党员、群众如果发现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换届纪律行为的，请通过新会廉政网的网上举报渠道反映，有关部门将及时跟进处理。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纪委监委提供。
3: 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诶，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6: 左轮右你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0: 落成掹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11: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1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 听时代嘅声音。

再同大家关注我哋身边嘅资讯。下星期一翻嚟啦，咁啊都系交翻俾婷婷同大家主持啦。咁啊，值得留意嘅系台风紫檀停天之后咧，最新嘅一个接力选手又嚟啦。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中心已经系喺今日9点钟啊早上前后，亦都系喺浙江省嘅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咁受到之前嘅一个台风沙德尔啦，已经系喺今日早上嘅8点5分左右喺浙江省嘅台州玉环市坎沫街道沿海附近去登陆，最大风力去到12级噶。预计沙德尔咧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嘅一个速度向呢一个偏西偏南方嘅一个移动，咁强度逐步嘅减弱。广东省气象台都系喺今日夜间去到30号方面就去发布咗呢一个嘅消息，就讲到啦。咁受台风沙德尔嘅一个环流影响，粤北以及系南部沿海市县系会有大雨，局部地方暴雨、降雨过程或者系大暴雨嘅。咁江门市嘅三防指挥部亦都系喺昨日晏昼嘅5点30分启动咗一个4级应急响应，未来11日中仲将会有一个2到3个嘅台风生成。截至目前为止，今年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已经有21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嚟讲是偏多9个嘅。根据中央气象台嘅中期测评报告讲到，未来10日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仲将会有2到3个嘅台风生成。27号嘅上午在西北太平洋远海之上，热带低压以及热带扰动91W 的距离是很近的。这两个的台风当中，有一个可能会发展成为今年第22号的台风，的名字叫做艾涛的。今日方面，我们看回生物气象台预测方面，28号去到31号雷雨继续频繁，有中雷雨降雨过程，各部地方暴雨到大暴雨。展望去到9月1号到3号方面，多云间晴为主，部分地区亦都是有阵雨，我区前期都是出现了明显的强降雨，土壤含水量亦都是较高，大家需要注意地质灾害带来一个滞后性风险。第一年5日都同大家介绍返我哋新会嘅一啲高新企业进驻新会，佢哋嘅企业发展。今日将带大家嚟到位于新会区古井镇嘅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嘅建设工地方面，同大家嚟关注返德众泰新材料有限公司佢哋嘅发展历程。咁睇返啦，佢哋嘅公司依家亦都係厂房拔地而起啦，崭新嘅一个建筑轮廓啦，喺骄阳之下都係显得格外耀眼。咁德众泰方面佢哋嘅董事长梁永怀都係好感慨讲到，佢就话啦，呢度将会係佢哋嘅集聚车间，隔离就係改性车间，另一侧就係佢哋嘅研发中心，过去諗都唔敢諗可以喺自己乡下起到一座集聚改性一体化嘅产业基地。咁睇返啦，佢都係讲到啦，比选四地情定新会。从2023年第一次对接到2024年4月方面正式签约，再到2025年嘅3月动工，由德众泰投资嘅德众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喺新会亦都係深深咁样摘下了金。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啦，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啦，德众泰做嘅呢咁亦都係特种高分子材料。咁呢类型嘅材料亦都係被称为工业微晶，是点意思呢？是广泛应用在新能源的一个汽车以及 5G 通讯、精密电子等等的领域，但是生产工艺都较为特殊，对厂房的一个层高以及是对它的承重、通风等等都是相当之要求较高，甚至去到苛刻的一个程度。尤其是它们要上的一个高温尼龙方面这个产品方面，也都是普通园区厂房根本是装不落的。在2023年的下半年，它们也都是选择回新会，团队去了新会、珠海、惠州甚至广西贵港的化工园区，列了长长的考察清单，土地性质是否合乎这三类的工业用地要求啊，园区风险安全系数够不够啊，以及是物流可不可以覆盖到我们的大湾区核心客户群，政务服务的效率又是怎样呢？当他们来到新会的时候，新会是他们考察4个地方的最后一站，亦都成为了他们的终点站。
佢哋嘅董事长梁永华亦都系讲到啦，第一次嚟到珠西新材料集聚区考察嘅时候啦，江门市银湖湾滨海新区生活产业。

0: 园区联合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不单止带着他们将每一寸的土地都行了一次，还在当场拿出了园区的家底。他就说这里是广东省 D 级较低安全风险省级化的工业园区，亦都是大湾区少有的可提供连片三类工业用地的专业园区，毗邻江门大道、西部沿海高速，方便原材料运入，成品亦都可以销往深圳、广州、东莞等不同的城市，车程亦都是 1.5 小时内可以完成。更加之关键的就是园区正在推行着管委会加平台公司联动服务模式，可以为我们的企业提供全流程保姆式的落地服务。试问企业主哪个听到不心动呢？刘永华亦都讲到最打动他的是政府服务部门办实事。考察结束之后不够一个星期，银湖产业集团投资的技术团队就主动上门，拿着德仲泰的一个工艺流程逐业去进行厂房的分析。6米的层高重型设备的高荷载亦都预留了准备，高负荷的配电和供电部门的联系亦都确认好，量体裁衣的服务令到董事长落定了决心，就要在新会安家。咁佢都計咗條數啦，佢話如果自己起個廠房啦，唔單止要組建一個工程團隊啦，仲要提前支付上億元嘅基建資金，建設週期至少18个月。咁啊，通過國資平台嘅建設啦，企業只需要攞出需求同佢講，然後從設計到施工全流程由專業團隊去進行負責，仲可以利用國企 AA 加信用爭取專項融資，相當於拎包入住，前期嘅資金佔比少咗60%，建設週期縮短咗差唔多半年时间。咁呢一种保姆式嘅服务咧，背后系深汇营商优化嘅硬举措，亦都体现到近年嚟啦，深汇区吓我哋区创推出嘅管委会加平台公司嘅联动体系，联合管委会负责协调统筹银湖产业投资集团作为国资平台，提供咗土地嘅供给啦，以及系立项嘅备案啦、规划布建嘅全流程代办服务，并联合审批，令到关键嘅环节嘅周期压缩咗40%以上。同时配套产业扶持政策和资本赋能，为新材料企业落地提供了资金加资源的一个双重保障。目前来讲，德仲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所有的单体建筑已经是封顶了，全面进入了设备安装、内部配套设施阶段，计划都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开始设备的一个调试，启动启动这个试生产，十分之相当可喜可贺。更加关键的就是他们的底气是来自于企业的技术积累。德仲泰方面拥有30多项的核心专利，自主研发的高温尼龙材料也都是通过了多家新能源车企的认证， LCB 材料在 5G 通讯领域当中的应用也都进入了中试阶段，新会基地的一个研发中心也都将重点攻坚的一个性能更加样全面去匹配AI 需求的材料。他就讲到了，人家做不到的他们可以做，人家做到的他可以做得更加好。对于企业的未来市场的布局，梁永华也都同样清晰，他以大湾区为立足点，辐射长三角经进期，同时拓宽东南亚欧美市场，同时德仲泰都是同多家的电子、新能源、汽车头部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在未来德仲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投产之后，他们亦都可以为客户提供家门口的定制化服务，供应链响应周期从7日缩短到最快48小时，真的相当犀利。
1: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1: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0: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1: 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0: 佢啊，做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1: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0: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2: 好在虚惊一场。
1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2: 嗯，我知。
1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0: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1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0: 吓？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4: 春上绿芽，
15: 夏听蛙，
14: 秋连霜华，
15: 冬煮茶。 FM98.3
14: 新会电台，
15: 陪你看四季流转，
14: 赏人间芳华。
16: 记者
4: 报道，
16: 专家
4: 分析，
16: 市民
4: 社评，
16: 民生时事，
4: 城市大小事
16: 一同关注，
4: 你我关注，
16: 城市多面睇，
4: 城市多面睇，
16: 城市多面睇，城市
0: 继续翻嚟城市多面睇，同大家关注一则油价消息。从国家发改委方面获悉，今日8月28日方面嘅一个凌晨，国内嘅成品油价调价窗口将会系开启，系24小时，即系今晚12点啊。咁啊，根据国家发改委嘅一个价格监测中心讲到，今轮嘅成品油调价周期系8月14日24小时，一直去到8月28日嘅24小时。咁啊，国际嘅油价都系震动运行。咁啊，睇翻啦，咁啊，8月28日24小时开始，国内汽油、柴油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啊375元、360元。全国平均嚟睇，92号汽油、95号汽油同埋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啊2.9元、 号这个三号一啊，咁啊睇翻啦，咁啊本轮成品油价格上调咗之后，咁啊睇翻啦，私家车单加满一箱油啊，九二又好，九五又好，将会多花14.5元咁上下嘅价钱啦，啊唔知你点睇啦？

我觉得其实多十零蚊都唔系话太过多啦，毕竟吓九五你都加得起嗰十几蚊啊，你仲会自在咩？好啦，咁啊，睇到翻嚟，继续同大家一齐城市多面睇，讲下我哋嘅一啲生活资讯。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即系你傍晚嘅六点钟，继续同大家关注现时成个交通状况。江州广

0: 轮对开路面情况，开往该逢岗位置私家车都是占据较多。再来看广州大道西思前大宅位置，开往中心城区金山方向私家车摩托车通行都是较为冧落。北卷红绿灯对开路面，后灯车流量，龟峰开往会堂育才路私家车后灯开往陈经纶中学方向的一个后灯车流量，目前来讲转线都是较为之繁多。至正南路口公安局江州广场双方向未见多车缓慢，报告通行都是较为畅顺。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27日，新会召开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家长见面会暨廉洁征兵政策宣讲会。会上，区征兵办工作人员向预定新兵及家长详细介绍了役前教育的时间安排、训练内容，让大家全面了解役前教育的组织实施。开展审定新兵政策办法、精神类退兵处置政策宣讲，重点解读审定新兵新办法的利益初衷、创新措施以及精神类退兵认定、处置流程、相关责任等内容，把政策讲透、风险讲明。8月28日，银海湾一号咖啡主题生活馆正式开放。该馆位于银海湾一号营销中心内，深度还原咖啡文化脉络，从种子到杯品的故事通过文创摆件呈现。该馆坐落于枢纽新城核心地段，与新会大荣城、万达广场等商圈一路之隔，为市民提供下楼有咖啡、出门有公园的从容生活体验。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27日在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9月1日，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是老化基本设备与设施配置通用技术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围绕老年人进站、换乘、候车、乘车、出站完整出行链条，从多维度对城市轨道是老化设备设施提出新要求。美国彭博社2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委内瑞拉一旦退出欧佩克，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参与漂流、潜水等水上项目要注意边啲安全事项啊？
4: 嗱，李仔，你同我记住啊，第一，必须选择有合法资质、口碑良好的正规经营机构，并主动确认商家是否为游客购买意外险。第二，全程严格按照要求穿戴救生衣、潜水服等防护装备，唔好擅自脱离团队或者超越安全区域。第三，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专业指导，唔好隐瞒自身疾病史。第四，如果遇到风浪变大、天气突变等等的情况，需要即刻配合工作人员停止项目，返回岸边。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0: 价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1: 哇，咁我哋生活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0: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生活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活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0: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横睇电睇，
6: 左睇右睇，
7: 你点睇啊？
8: 我要方位。
9: 无论系大城小事，定系小城大事，城市多面睇。

先嚟到6:07，傍晚时分继续有钟仔同大家一齐盛事多面睇，关注翻我哋生活日常当中嘅琐碎事。但系呢啲并非系琐碎得嚟可以忽略嘅事。咁啊，有时候见到啲蚊啊，咁啊一拍咁啊，可能打死咗佢啊嘛，唔紧要嘅。咁啊，但系有时候一啲我哋嘅小飞虫咧，千祈唔好打死佢，驱赶佢就系啦。有冇发现啦？喺我哋嘅浴室啦、下水道附近，成日都会有一啲污糟糟，似乌蝇又唔似乌蝇，飞得又唔系好高，你一只手指可以执死佢嘅嗰一啲小昆虫，系啦，冇用用。翅膀灰黑色的小虫，学名叫做鹅奶，亦都叫做鹅懵，经常是出现在我们的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洗手池当中，几毫米长，飞行能力很弱，大多数时间都是安安静静地趴在墙角，其实你不要去搞它，它真的其实你说去拍它，其实可能样衰，就算你在旁边动作不大，它都不会动的。咁啊，其实咧呢一种嘅小昆虫喺咁啊，从小就喺下水道啊污垢当中活动，体表就系沾满各种嘅病菌，亦都系潜伏喺角落头当中嘅移动传染源。呢种几毫米嘅小虫咧喺城市环境当中占据一个独特嘅生态位置，既系下水道嘅一个附生清道夫，亦都系卫生死角嘅潜在病原体。医生介绍到，居家滋生嘅白斑蛾内可能会携带一个大肠杆菌啦、沙门氏菌啦、绿脓杆菌等多种的致病菌，除了会造成一个眼部的损伤，还会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的多重感染，都挺得人怕的、啊、千万不要手拍他，因为有个男人一拍拍完之后又不洗手、啊、总之就被迫最终的结果是摘除眼球，听起身都真的很恐怖、啊，一位姓吴的先生此前就遭遇了一场无妄之灾啦，从此变成单眼人，是啊，即是我们所说的单眼佬啦。一只鹅内落在他的左眼眼帘之下，咁啊养走他就算啦，即刻攞清水冲其实最好啦、啊。他又不是啊，手起啊拍落咁拍烂了他，并且捽眼捽好耐，哇，咁啊将呢一只鹅内当中的一个尸体残骸咁捽到成只眼都是均匀分布。冇几耐啦，左眼开始痛疼痛。咁就医之后咧，被诊断为季节性嘅结膜炎，咁视力由正常下降至 0.02， 真系太恐怖啦！并出现一个绿脓杆菌嘅感染症状啦，眼部周遭开始溃烂，最后咧就不得不成个眼球都摘出。对于细菌嚟讲，眼睛是良好的天然培养基，因为鹅内身上带有大量的病菌，手拍之后就会沾上这个细菌，当眼睛不舒服，很多人就会不经意地用只眼去捽只眼、用只手去捽只眼、会令到手上面的细菌带入眼里面，从而导致感染，唉，真是得不偿失。

咁类似嘅案件咧，亦都系事件啦，发生喺一个八岁嘅妹妹仔身上，连续一个几月啦，反复呕吐，单次啊呕咗一到五条嘅细小活虫出嚟，哎呀，太恐怖啦！咁啊，辗转反侧之后咧，服用驱虫药都冇效，咁啊，医生就经过呢个会诊啦，同埋虫体鉴定，最终确诊为蛾内幼虫消化道感染。咁啊，有时候分析到啦，咁啊，厕所冲水啦，或者系刷牙溅起嘅水花啦，会将管道内嘅蛾体幼蛾内幼虫咧，会溅到落去牙刷当中。无论系水边啦、水杯啦、台面啦，定系小朋友日常刷牙啦、洗刷不慎啦，都会系引起呢一个寄生性嘅感染。普通口服驱虫药根本系冇办法根治，只可以彻底通过清洁管道根除虫源。同大家去介绍一个比较好嘅方法，我都成日用嘅。有时候我见到屋企有啲蛾内出现嘅时候咧，我就会煲开一壶滚水啊，专门就一个滚水咧，由头淋到落脚，成煲倒落去下水道嗰度咧，你起码过三四日都见唔到蛾内啊。直到你再见到为止，你再用呢一个滚水再冲一冲下水道咧，我会建议大家咁做咯，真系会减少好多嘅。同埋冲厕所嘅时候，大家要记住做咩咧？一定要冚盖吓。你话屋企系一个叫做踎厕啦，我哋所讲咁啊冇计啦，咁啊系嘛？咁你话如果系坐厕嘅话，系咪基本上而家有条件都系坐厕啦？咁啊踎厕嘅卫生环境真系差啲嘅，咁啊就系要冚盖，然后再去冲水，咁样就会减少呢一个细菌嘅一个滋生啦，同埋整到周围都系。因为你喺浴室当中，如果你系揿呢一个抽水马桶啦，我哋所讲坐厕啦，如果你唔冚盖咧，好可能会将你粪便啊、尿液当中或者系滋生喺原本厕所当中嘅一啲细菌咧，通过呢一个红急效应啦，最尾会反翻到去边度咧？牙刷、毛巾啊，以及系我哋嘅水杯、朗口中当中。咁你真系谂下，你粪便当中嘅细菌啊，黐住啲粪便，然后又喺经过大气嘅一个螺旋旋转之后，再反翻去牙刷。咁你话你刷牙系攞啲咩刷牙？你抹面攞啲咩抹面？其实系好污糟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咁更加麻烦嘅系咩呢？其实讲紧呢个蛾内咧，佢繁殖速度真系好惊人吓。咁喺管道内生长，唔需要话飞入啊室外地漏洗手盆当中，或者系啲皮屑啊，有污少少一嚿烂咗嘅肉都，即系譬如去食饭咁啊，嚿猪肉饼咁跌咗落地，如果佢系幼虫喺上面滋生，都可以去慢慢生长。咁啊，所以啦，都系嗰句啊，一定要做好我哋嘅日常清洁啊。医生亦都讲到，对待蛾内要遵守五不嘅原则啊，唔好拍，唔好碰，唔好搓，唔好揉，唔好擦，真系唔小心，大家利是讲句，不慎入眼，亦都可以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缓冲洗眼部，千祈唔好触碰、擦拭或挖沟等等，咁啊处理后立即就医。我最记得我之前都系试过开摩托车嘅时候，咁啊即系天气热啦，有戴头盔，但系冇戴呢，即系冇将一个护目镜吸翻落嚟，咁啊戴住眼镜，一只小飞虫咁样飞到我嘅眼同眼镜之间，哎呀咁啊即系当时好惊啊，咁啊即刻整走佢之后咧，咁啊即刻去就近小卖部买咗一支水，系咁冲眼，系咁冲眼，冲，起码一支一升嘅水冲咗都有五六百。好升，咁冲完之后呢就舒服返少少啦，咁再去药房嗰度，即係自己呀、去药房嗰度再买返一支六霉素眼膏啦，咁去查一查或者六霉素嘅一个眼水咁滴一滴，咁去消下炎，咁幸好冇事。咁其实依家諗返起都有少少后怕，应该当时就唔好话咩驚麻烦又剩呀，咁即刻就去医院报返个眼科，等医院方面啦去用佢哋嘅方法啦，攞生理盐水帮我冲返干净净啊，其实咁样先系常常之策。咁希望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收音机旁边嘅你哋，亦都可以有所得益，知道咗啊，遇到呢一啲咁嘅小昆虫，应该点样做？睇翻大钟时间，依家时间嚟到傍晚嘅6:15啊，亦都结束我哋今个星期嘅城市多面睇。希望喺往后嘅日子当中啦，亦都有多次唔同嘅机会，可以喺我哋电台唔同嘅节目当中同大家见面。咁啊，下星期一方面我都会系去进行采访嘅，所以你喺我哋早上节目方面啦，咁啊旅游探世界都会有同事帮我顶班啦。星期二方面，我就会再次进驻翻旅游探世界，同大家一齐喺屏幕当中去分享更多更好玩嘅旅游资讯。今日城市多面睇就到呢度，我哋有机会再喺呢个节目再见。我哋可以喺下星期二早上嘅11:00啦，留意翻我哋嘅旅游探世界，钟仔约定你同大家一齐分享更快乐嘅资讯。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由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嚇、啊，個鬼卒！唉，佢前哥啊！
2: 喂，蘿蔔妹，你做乜嘢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慢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轮右理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利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冷冰冰
5: 吓，
4: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5: 好啊，放马过嚟啊！
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4: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5: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5: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0: 从你我做起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轮右理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来了
9: 而安心版月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8: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9: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着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

0: 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城乡换新，幸福常在。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3: 早晨啊，包兴前哥。
4: 早晨啊，罗伯妹。
2: 哦，早晨啊，罗伯妹。
4: 哎，罗伯妹啊，你嚟得就啱啦。我啱啱喺度睇紧篇新闻，系讲你哋艾门镇嘅，
3: 系咪处理法又由活动搞啊？
4: 是讲艾门镇呢三年嘅变化。嗱，你睇下呢度写住咧，十年前主要经济指标喺全区后三位徘徊嘅落后生，而家连续多年跻身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2023年入选省首批典型镇，成为江门市按小城市标准规划建设嘅中心镇试点之一。今年又攞低咗全省第一批现代化建设中心镇。哇，你哋镇啊，真係三年迈出三大步啊。
3: 哇，
2: 罗伯妹啊，啊你乡下真係好犀利喎。既然係你乡下，咁你就最有发言权㗎啦。你呢三年你眼见你乡下有啲乜嘢变化呢？
3: 变化大到估唔到啊。而且外门呢就係一个移能小镇，现在呢贵为电子常事，湾区零顶号开更装备有落下水，仲有高考落户啦，麦当劳都去买险啊。
4: 麦当劳？你哋艾门镇有麦当劳噶？
3: 有啊，我表代话好好生意险啊。
2: 一个乡镇有麦当劳，即系证明嗰度有消费力、有人气，咁又系嘅。高校落户响嗰度，最起码都多咗三万几个后生仔女嘅消费力。
3: 嗯，讲嚟听唔听？艾门二江现在变成几样啊？
4: 啊，点啊？点啊？点啊？
3: 而前呢就是一个跑向麦校嚟嘅啫，现在呢善礼善王，岸边开善档好热闹险啊，仲有蛋盒梗宴啦、咖啡店啦，代巴游客特登过去打卡险啊。
2: 系啊系啊，我上个月去过一次，真系好旺噶，嗰啲海鲜大排档嘅食材新鲜到不得了。我同个老板倾过噶啦，佢话依家生意啊比以前好咗成三倍啊。
4: 哇，系由落后生变成尖子生。怪唔得艾门镇可以上晒新闻啦！嗱，呢度都话艾门之变透视出新会以典型镇建设示范引领嘅发展活力，靠嘅就系百千万工程嘅政策牵引，同埋自身资源禀赋嘅深度挖掘。艾门镇啊咁优秀，唔知其他镇又点呢？
5: 早晨啊，早晨全哥，
4: 早晨，
2: 早晨啊 Winnie，
5: 早晨。
2: 你阿 Winnie 啊，周不时要落去乡镇嗰度做嘢嘅。你哋问下佢系最清楚噶啦。
5: 啊，问咩咩事啊？
4: 阿 Winnie 姐系咁嘅，百千万工程实施咗三年啦。你去过嘅乡镇咧，其实见到有啲咩成效噶嘛？
5: 啊，成效啊，梗系多啦。诶，你哋有冇听讲过咧？以陈皮黄金走廊为发展总定位，我哋区咧要重点打造咧汇城至三江片区啊。
4: 啊，我睇过新闻啊，有讲过啊，啊话要打通城乡产业联动、富民通道咁啊嘛。
5: 我啱啱从三江翻嚟，经过嗰个片区咧，发现陈皮黄金走廊咧已经系初具规模啦。嗱，陈皮产业街啦。啊，中国供销江门新会陈皮产业园啦，仲有陈皮潮创文化园等等嘅项目啊，已经可以串珠成链啦。嗱，除咗陈皮之外啦，艾门嘅富硒产业啦，啊，仲有甜水萝卜啦，双水嘅黄皮果蔗啦，大澳嘅茨菇啊，啊，淡水南龙啊，大泽食用菌同埋茨橙，哇，个个啦都系新会嘅土特产嘅明星啊！
2: 陈皮、甜水萝卜、黄皮果蔗、茨菇啊！呢啲全部都系我煮送嘅好材料。
3: 嗯，样样都可以攞得出手啊！
5: 嗱，呢啲咪就系百千万工程下镇村白柯增楼嘅生动写照咯。
3: 其实呢，我觉得最大嘅变化仲系陈皮嘅生活环境。我上个月返乡，见到好几条产啊，都变得靓好多啊！而且啲外婆房啊、废弃纸牛栏，就楼显厕所茅房，全部拆晒啦。行出嚟嘅地方呢，由呢度蒸啊烧更燃，由呢就蒸啊行斜场，话由呢就满晒化草险啊。
5: 咁今年啊，新会已经系完成咗危破房，废弃嘅猪栏、牛栏啦，同埋露天嘅厕所啊、茅房啊，清拆咗有4953处噶啦。咁清拆嘅面积啊，达到180,000平方米噶。近80%清拆嘅地方咧，都系实现咗临时嘅绿化，或者系建成咗停车场啊、活动场所呢啲啊。
4: 诶，咁啊，讲翻我同阿 wing 早排啫嘛，去木洲镇嘅石板沙村嗰度玩，嗰度环境系真系好靓啊！条村入选咗省美丽庭院特色村名单，家家户户嘅庭院都种满晒花花草草咁，环境又靓，游客又多。
3: 外满镇景美镇都入先啦嘛。啲游客啊，好仲要喺啲长柜面前影相啊，成条橙就好似个景葵桥啊。
5: 咁新会嘅乡村啦，唔单止系产业旺，颜值的确系高噶。嗱，呢个就系8000万工程追求嘅内外兼收啦。
2: 啊，讲咗咁多镇嘅变化，咁村嘅变化呢？
5: 有嗱，好似汇城街道旗榜村咁啊，2025年啊，村集体收入啦就已经达到7000万，今年啊话要努力迈进亿元村添啊。
2: 7000万、哇，真系不愧系我哋新会嘅土豪村啊！
4: 听讲沙堆镇梅北村都好优秀噶，以土地入股同埋镇级强村公司合作，炉渣开发项目，每年为集体增收大概80万嘅。
5: 咁三年以嚟啊，我区咧累计培育典型村咧有62条，第一、二、三批嘅典型村啊都通过咗啦省级嘅验收噶啦。
3: 我以前呢就怕俾人话我系乡下妹。出去都唔好意思同人讲我系外门人，但现在呢，我逢眼就话我系外门人，因为渠师嘅外门又靓又旺啊！
2: 萝卜妹，你啊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啦！我以前呢就觉得8000万工程系政府嘅事，唔关我事，依家先知我住嘅小区变靓咗，行嘅路修好咗，食嘅嘢丰富咗，连我嘅全机啊都因为游客多咗而旺咗好多啊！这个工程呢，原来是同我息息相关的。
5: 咁啊，梗系啦，呢啲咪就系8000万工程带俾我哋每一个生活人嘅底气、自信同埋幸福感咯。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城乡换新，幸福常在，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1: 实施8000万工程。蒯洲和美葵乡新画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4: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4: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5: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4: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5: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4: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5: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4: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5: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 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5: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4: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5: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4: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5: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4: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

0: 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

0: 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就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

0: 一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1: 吉隆县副县长王龙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2: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航天员朱杨柱时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5: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7: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6: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群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5: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2: 唱响生活，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生活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3: 各位，依家由耀宗、海林报道生活新闻。8月27号，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53次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全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步伐加快，民生福祉有效提升，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为实现155良好开局和全年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会议认为，今年上半年区政府谋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上半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区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关于预算的决议要求得到落实。会议听取和审议新会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报告，听取新会区2025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通过新会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新会区2025年财政决算的决议草案等。会议通过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53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补选江门市十六届人大代表。会议还审议人事任免事宜，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证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近日，广东省委平安办通报2025年度获颁授平安鼎的单位，全省共颁授30个平安鼎。在这场全省平安建设的大考中，新会区获颁一星平安鼎。平安鼎是广东平安建设领域的最高荣誉，自2023年起颁授。新会区今次摘得一星平安鼎，离不开深耕多年的治理创新。新会区以平安筑基，以治理增效，在江门市平安建设考评中连续六年获评优秀，刑事治安警情年年下降，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规范化建设中治中心卓有成效，紧扣研判预警，协调调度，督办落实三项的核心职能，构建全

0: 表队喺青年组南狮传统自选套路台凳车项目中斩获一等奖。新会区龙狮运动协会在少年甲组南狮传统自选套路台凳车项目和成年组南狮传统自选套路台凳车项目中分别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比赛现场队员们配合默契，将醒狮喜、怒、哀、乐的神态演绎得活灵活现，进退周旋，沉车、弃车等套路行云流水，引来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和喝彩声。今次省赛斩获佳绩，是对新会龙狮传承成果的有力肯定。新会区将持续深耕非遗传承，持续推广龙狮特色传统体育，让侨乡传承文化薪火相传，持续绽放光彩。今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揽胜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2: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电影大家就成日睇啦，但系新会嘅电影业发展史，你又知道几多呢？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新会电影业史话，等大家从零开始了解下新会电影业嘅变迁过程。会成人最初在本地看的电影其实就是默片，即是我们所说的无声电影，又或者是无声影画戏。至于1920年，在新会第一间影画戏院，大家又知不知在哪处呢？是在会成的大南门，当中求知学堂之内，是由归国华侨林梦江组织经营放映的。当时这间影画戏院其实是没有名的，是利用该学堂的学生课余时间在晚间放映两场，而场内设备就相当简单，除了是挂上一块大的白幕布之外，其余的座位都是残缺高低不一的几十张的学生座椅，而且又没有number编号，观众了就先到先得，边个先买票就喜欢坐边就坐边，其实都逼逼劫劫的。来得迟的朋友买了飞，但是又没有位坐，怎么办？唯有就企响树看电影，但是企还企又不可以挡着人家看电影，所以场内的秩序其实经常都相当之混乱。所用到的放映机其实是一部很古老式的16厘米的单机，即是一台放映机。而影片其实也都是16厘米，用专人搅动片轮放映。放映完一幕之后又要即刻换片，在换片的两三分钟时间内，全场的电灯就会恢复明亮，一片交谈喧哗之声不绝于耳，同依家睇电影嘅感觉系咪听起身都相当唔同呢？嗱，以前所放映嘅大多数都系外国摄制嘅影片，内容都系农庄生产啊、开发矿山啊、各地风光啊、民间风俗等等之类嘅影片，亦即系我哋依家所讲嘅纪录片。而情景对话咯，就用英文喺片中映喺白幕之上，又冇解话员噶嘛。观众只可以用自己的理解去看剧情，即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脑补了。讲个趣闻你知道，其实以前成日的人说看电影看电影，其实他们真的为看电影而看电影，很多人连这套戏叫什么名其实根本都不知道，只知道这一件是一件比较潮流时髦的事情，所以总称就叫做去看西洋影画戏。话返转头啦，睇个时髦之，但係睇嘅时候乜嘢声音都冇，倒不如去睇下大戏，听下粤曲好过啦。咁电影业又係从几时开始转为有声电影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电影业嘅发展史，敬请留意收听。
3: 我国近年嚟诊断癌症。

0: 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4: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5: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4: 哦，咁第二个呢？
5: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百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置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4: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
5: 呀？第三个呢是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4: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呢就是新会产业腾飞的三驾马车。
5: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啦。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生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生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8: 天上的流云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

0: 代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最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4: 一口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6: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你来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Vinny 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天上的流云，
9: 墙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现在，
3: 上回讲到，阮太爷听完岌一岌头，就将李文龙同埋郑氏都带出去，又传马氏上堂。琴舞马氏一入到嚟，老爷一睇，马氏三十零岁，只望落去都唔够三十岁，样子亦生得好靓，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老爷就问马氏：你外甥女俾李文龙无故休妻，你点解唔去劝解呢？回禀老爷，小妇人到过李文龙屋企，佢不但唔肯开门，而且破口大骂，我实在冇办法劝得到佢咧。咁便家嘅媒人嚟求亲，你又点对外甥女讲呢？小妇人话：你如果愿留喺我处，一日两餐粥我都仲供得起。即如果你愿意嫁，咁我亦管唔到啦，就由你自己作主。小妇人并冇劝佢改嫁喎。阮太爷一听，佢咁讲法又冇错㗎喎，呢件案都几难判㗎喎，就吩咐带马氏出去，就问济公：长老，本官问出咩头绪，你睇点办好呢？大人，你传个傻仔阿福嚟问下。阮太爷就吩咐带阿福上堂，个阿福呢，傻头傻脑上嚟左望右望，阮太爷呢就对佢讲：阿福，你唔使怕，你同我讲老实话下，我啊送套新衫裤俾你，送包糖果俾你食，好唔好啊？唔知道，你讲我听。阿福，你阿妈同边个倾偈？有冇倾过你家姐嘅事？唔知道，你阿妈同媒人婆倾过啲乜嘢下？唔知道，咁你有冇见过乜嘢人嚟过你屋企啊？唔知道，哈哈，你问佢乜嘢，佢都答啊，唔知道，唔知道。阮太爷审案就审得多啦，都未曾审过咁嘅傻仔噶噃，一时就冇晒佢办法，又问济公点算？济公就叫黄红李炮过嚟。在他耳仔边静静沉沉静静沉沉如此这般讲一轮，黄红李炮岌岌头，黄红就飞快跑出去，托了嚿猪肉入来，跟住济公就吩咐

王雄就攞条大竹板，劈劈啪啪咁打落嚿猪肉度，哈，真系好似打人咁嘅声噶噃。牙役呢就齐声呐喊，啊！嗰个阿福见到咁啊，惊起上嚟就喊起上嚟嘛。外面嗰个马氏听到打人就啪啪声，又听到个仔喊啊，就惊起上嚟就问啲牙役：，诶、哎，里边做乜嘢啊？吓，诶，你唔知咩？打你个仔啊！马氏又惊又心痛，一阵间里面听唔到声啦。差人就传马氏上堂，马氏一入到去，咦，个福唔见咗嘅，马氏就魂魄都冇埋。袁太爷一拍个惊堂木，马氏你好大胆啊，居然做出啲咁嘅事嚟，头先你个仔都已经招认啦。你嘅所作所为令人气愤，你仲唔想招供系嘛？人嚟，拉出你掌嘴巴！我马氏就惊起上嚟啦，老爷，我供啦，我供认系啦，唔好落刑啦。原来呢个马氏呢，好后生就死咗丈夫，就靠做针线嚟到维持生计。有一日，有一个辩妇屋企做工，哈。俾个辩妇见到，嗰个辩妇呢乃系个好色之徒，见到马氏有几分知识，就时时叫佢嚟屋企做嘢，又送银两，又送首饰。嗰个马氏就经不住引诱，就同个辩妇勾搭上，偷偷摸摸来往。有时呢，嗰个辩妇呢亦借意话去做衣服。就嚟马氏屋企幽会，有一日辩妇就啱啱嚟到马氏屋企门口，见到有个女子喺入边出嚟，生得十分靓。嗰、那个辩妇又是喜谈啦，入屋之后呢就问啦：，诶，头先喺你呢度出去嗰个女子系乜人嚟噶？吓，生得咁靓嘅？猜你咪胡思乱想啊！系我外甥女嚟噶。已经嫁咗俾李文龙，人家性情好硬颈噶，你唔好咁多心啦，死条心佢啦。辩妇咧就硬系唔肯死条心，系都要想办法拆散呢对夫妻，要将郑氏攞翻嚟做妾侍。后尾呢，佢攞咗50两银俾马氏，叫佢将一对金额、一把垂金线。偷偷放喺外甥女屋企，咁啊钱财动人心。嗰、那个马氏呢就留低一只金额自己要咗，就将一只金额、一把垂金线偷偷就放喺李文龙屋企个烂箱嘅箱底。其余嘅事呢马氏就唔知道啦，一切都由个辩妇包办嘅。袁太爷听完就即刻吩咐王雄李炮去全辩妇过堂，济公就连忙阻止：大人啊，唔得啊！辩妇你又点啊传得到佢过堂啊？佢系兵部尚书个仔啊，老豆做大官嘅，家中财雄势大，手下人多，佢住嘅又系深宅大院，你去到佢府邸。佢匿匿埋你抄3日都未抄到出嚟啊！咁啦，等我啊带王雄、李炮同马福3个人去捉拿佢喺啦。个阮太爷心谂：你带2个捕头一个傻仔，咁啊点捉到呢个辩妇呢？济公就笑笑口讲：大人你唔使操心，我自有办法啊！济公又吩咐将马氏暂时压在后面，济公就带着王雄、李炮同埋阿福就翻翻去马氏屋企。佢又吩咐2个捕头买啲水果食物翻嚟，一味喺住氹嗰个傻仔。嗰、那个傻仔呢亦唔傻得晒噶噃，佢系有啲痴痴地线啊，真嘅。阿济公氹下氹下佢呢，啊，佢同济公又好倾得埋噃。
济公安排好啦，就一个人呢就翘下翘下，就直行去卞府屋企。一睇门口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济公就行埋门口，哎呀，各位辛苦辛苦啦，吓！有个管家就出嚟话啦：和尚行开啦，今日系卞员外大喜日子啊，你嚟做乜？哦，我嚟恭喜恭喜㗎嘛，喂，我会念欢喜经㗎喎。嘿，和尚出家人边度有念欢喜经㗎呢？快啲走啦你。老管家啊，听你嘅口音好似台州府㗎喎，係咪？唉，我係台州府人。唉，啱啦啱啦，我又係台州府嘅。大家向你。喂，你就等我噏几句，赚翻两吊钱使下咧。我管家谂一谂，好啦好啦，念在大家一场乡里，咁你念几句吉利嘅嘢，我吩咐账房攞两吊钱俾你睇啦。啊，咁啊多谢多谢，济公就念啦嘛。

个管家一听，喂，和尚，你想索死人啊？依家办喜事啊嘛，乜你念藏经？你估死人打斋啊？边员外听到啊，打死你都似啊！哦，唔念呢啲啊，念过第二啲，念过第二啲。济公又念啦，第一句：圆灯结彩满门窗。啊，管家一听，好。第二句。大家都来看新娘，啊，又讲得几啱喎。第三句，福神喜神全请到，个管家就窒，哎，个和尚几会讲嘢喎。第四句，只等阎王到新房，猜死和尚咁多唔听，请阎罗王嚟。你又系啦，请神要请晒噶嘛，请留一个唔得掂嘅，得罪阎罗王啊，死都死早啲啊！好啦，和尚我怕你啦，怕你啦，喂，攞两吊钱俾你，快走啦！济公攞咗两吊钱，又买咗啲水果糖粒，翻去马氏屋企啦。嗰个阿福呢，见到和尚又攞住嘢翻嚟俾佢食。同济公就更加亲热啦，济公就对佢讲：喂，阿福啊，嗱，你帮和尚做件事，我啊仲买多啲嘢你食添啊，好啊，叫我做乜嘢？你即刻同我去个辩员外屋企，你啊对佢话，阿妈吩咐唔使等到夜晚啦，依家就抬轿去娶新娘。要带定500两银去，员外呢要攞住个苹果，等新娘一落轿就怼个苹果埋去俾新娘食，攞个吉利，记得啦嘛？阿福呢就噏咗一轮，哦，记得啦。跟住呢就一直去到辩府屋企啦。咁个阿福呢就成日跟埋阿妈去员外屋企做嘢噶，家人都认得佢，就带佢见辩府啦嘛。阿福就照讲啦，阿妈吩咐叫你即刻抬轿娶新娘，带500两银去。新娘落轿呢，你要攞住个苹果怼入轿度俾新娘食，攞个吉利。辩府一听，得啦，你翻嚟啦，我即刻嚟噶啦。嗰个辩府啊，心急啊，依得即刻将郑氏娘子抬翻嚟屋企啊嘛。吩咐即刻起轿，滴滴答答吹喇叭打鼓，抬住花轿就嚟啦。黄红李炮喺马氏屋企呢，听到外面鼓乐喧天，喂，和尚，花轿嚟啦噃，新娘上轿啊嘛，点算啊？惊乜嘢喎？我上轿。黄红李炮几乎笑起上嚟，哎呀，你上轿啊，和尚，睇你个样啊，抬轿人哋都唔要你啊，你点扮得似新娘先得噶？济公喺佢哋两个耳边澄清沉沉。

0: 讲咗几句，王红李炮就几乎笑出声，得，两个人咧就企出大门口，一边企住王红，就一边企住李炮，济公就闩埋道门。好啦，花轿抬到啦嘛，外面啲吹鼓手就大声嗌：开门，开门！千祈咪误咗吉时啊！济公就喺里边嗌：迎新人送利是哦！外面咧就喺门罅处塞咗一包利是入嚟，济公又嗌：一封利是，一门五福。两封利是，二字平安；三封利是，三阳开泰。外面又怼咗几封利是入嚟，济公又嗌：再嚟个满天星，满门吉庆。外面又掉咗一扎利是入嚟。嗰阵呢，便府个管家嚟到啦，咁佢系识得王红李炮噶嘛？咦，乜两位暴头喺呢处帮忙啊？系我亲戚嚟嘅，点啊？500两银带嚟未啊？带咗嚟，哦，咁就交俾我两个得啦。管家即刻交咗500两银，王红就大声嗌：开门，新娘上轿。耶！一声大门打开，嗰顶轿呢就啱啱抬正嘅大门口，王红、李炮两个呢就一人企一边。咁啊，两个神高神大，企喺顶轿旁边咧，咁啊，外边啲人咧就睇唔到屋里边嘅嘢啦嘛。济公咧就乘机捐咗入轿度，落翻度帘。王红李炮呢，一边一个就挨住轿边，就吩咐轿夫起轿，滴滴答答，一直就吹入便府屋企啦，一路抬到入大厅。个新郎哥便府笑口吟吟，攞住个苹果喺度等啦嘛。嗰顶轿一停啫，佢就行埋嚟将个苹果怼入轿里边。济公就接个苹果，喳喳声就照啦嘛。乘机一手就捉住便府只手，咦？啊，乜美人只手，你手掌皮咁粗嘅，起晒疹啊！哎呀，梗係洗衫洗得多，洗坏咗咯，以后要好好地保养返下佢得啦。便府屋企嗰班妾侍丫鬟妹仔洗马姨妈姑爹个个企晒喺度，想睇下呢个便府搵返嚟嘅係点靓法嘅女人。便府一手就揭开轿帘，一捐咗个光偷出嚟，个面乌卒卒，噬开棚牙，睇咩呀喂，啊，好好睇呀，成班人揞住嘴笑，又唔敢大声笑，咔咔声。好啦，便公子娶新娘，哎，娶到个癫和尚返嚟，呢回点收科呢？且听下回。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的是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3: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4: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5: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地。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中意蝉鸣中嘅夏。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12: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11: 新会电台
1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回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江门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工作将于9月中旬正式启动。本次普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4时，涵盖全市所有农户及各类农业生产经营单位，聚焦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乡村建设及农民生活五大领域。届时普查人员将统一佩戴证件入户，按照有户就查有地就查原则，逐村逐地块逐户开展全覆盖上门清查，全面核实土地经营、农业生产等情况，做到应统尽统，不重不漏。近日资源环保杯2026年广东省龙狮锦标赛在肇庆怀集圆满落幕，来自全省各地的龙狮劲旅同台比拼，上演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盛宴。经过激烈角逐，新会三

0: 江同庆洪盛馆代表队在青年组男师传统自选套路项目中以总分第一斩获一等奖。新会区龙狮运动协会在少年甲组男师传统自选套路项目和成年组男师传统自选套路项目中分别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新版有机产品认证目录，聚焦清理低效品类，优化产品类别描述，规范产品名称和归类，增补合规新品等四方面，加减并举，进一步优化有机产品认证品类，激活千亿元级别的市场。德国疾控机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已有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为十年来最高。截至8月中旬，德国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其中9600人因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8月头2周的热浪中死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哇，做咩小云？你承包咗香蕉田咩？咁多香蕉嘅？
3: 平啊嘛，超市搞特价，1.5元一斤啊，咪买多啲咯。
2: 哇，你一次买咁多，你打算放边啊？
3: 冰箱啦、啊，我屋企个大冰箱啊，并非浪得虚名啊嘛。
2: 乜你唔知香蕉唔适合放冰箱嘅咩吓？
3: 点解啊？冰箱保鲜啊嘛，大家都知噶啦。
2: 系就系咁讲，但系凡事都系讲适合啊嘛。
3: 啊，
2: 香蕉就唔适合放冰箱啦。
3: 点解？
2: 或者讲呢个热带亚热带水果咧，都唔适合放冰箱嘅，因为佢哋怕冻啊嘛。香蕉啊、荔枝啊、火龙果、芒果等等，冷藏都容易冻伤噶。
3: 咁仲有其他啲咩唔适合摆冰箱啊？
2: 黄瓜啦，喺冰箱放3日以上，佢个表皮就好似水浸咁样，失去原有嘅风味噶啦。仲有一啲面食，譬如馒头啊、面包啊，放冰箱时间长咗啦，就会逐渐变硬变旧，影响口感同埋风味啊。
3: 唉，咁呢一梳俾你啦。你说就俾阿杰仔啦，你说俾彤彤，你说俾敏敏，好啦好啦好啦，招散人安乐啦。
2: 哦，多谢云大善人。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身为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饮食领域，身为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8: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8: Yeah!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5年显著变化。

0: 海鮮雜食，好似好過癮咁啊！
1: 冇錯冇錯，仲要豐富濱海家體育旅遊、濱海家海洋牧場等等嘅新業態，令到新會海洋經濟火起來。
0: 哇！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6: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系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8: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没有掟走。
10: 咦，包兄你在这里做什
11: 么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0: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1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1: 真系，阿 wing
1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1: 咩礼物啊？
1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1: 阿 wing
10: 包包，
11: 阿 wing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2: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12/1的阳光折射呈现，
6: 20/20的
7: 玻璃幕墙，光影藏落，
2: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唔知心机旁边嘅你咧，会唔会有即系养花养鱼啊，或者系种草啊、养宠物咁样一啲习惯咧？咁终于发现咧，身边有好多嘅朋友啦，或者经常喺朋友圈里面发出嚟一啲嘅照片啦，都会感受到原来生活上边咧，即系会有好多好热爱生活咧，同埋咧都在乎生活上边一种嘅仪式感嘅一啲嘅人。例如咧，佢会喺自己屋企唔多大嘅一个空间里边咧，会辟一块嘅即系地方。例如嘅阳台一角咁样啦，会种翻一个嘅小花园咁样啦吓，会整理好多好多嘅植物或者系郁郁嘅诸如此类咁样，整到会靓靓仔仔。每日咧朝早起身嘅时候咧，会睇到阳光照射入嚟嗰种充满生机嘅感觉咧，会觉得生活好美好啦吓，同埋咧发翻一张嘅朋友圈，你会觉得这个早晨咧开始得好靓仔，同埋咧呢一日都会过得好开心咁样嘅。

其实我都会相信咧，好多人同何俊文一样，每一次睇到呢一啲嘅朋友圈啊，或者系睇到呢一啲嘅 app 推送啦，即系例如话将自己嘅阳台咧打扮成一个花园之此类咧，嗰、那个 moment 咧，你系好有冲动噶，好想自己整翻个嘅。但系咧，奈何就系话咧，总会有呢个想法，但系可以实际付出行动又有几多啦？吓，可以抽那么第一个假期嘅时间咧，即系例如系周末啊咁样，去真系行动起身去买啲绿植翻嚟啦，去亲手去即系打造一啲嘅木架啊、花架啊诸如此类咁样嘅一啲嘅即系设施啦，咁令到呢一个小花园咧真系成为呢一个嘅现实。你有冇呢种恒心或者有冇呢种嘅行动力咧？

所有时间呢我哋都会以工作太忙呢，或者根本无暇顾及啊，又或者係根本我连每日朝早去坚持淋花嗰个动作都可能会冇法子去实现到咁样。係啊，生活上面我哋都俾到自己太多嘅藉口，其实系咪真係可以咁忙呢？我曾经睇过一句说话就话呢，其实每个人嘅时间都系一样㗎。只不过就话呢，你忙系一种嘅藉口，定抑或你其实真正在乎嗰样嘢。如果系在乎嗰样嘢嘅话呢，就一定可以抽到时间去做。所以你系咪经常挂喺嘴边就话因为冇时间，因为工作太忙呢，冇时间去陪屋企人啦，或者冇时间陪你女朋友诸如此类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根据新闻电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间阴天为主，会有中雷雨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喺26度到33度之间，吹偏西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之间。预计我区啦，咁啊从今日开始一直去到9月1号，降雨都系较为频繁，会有中雷雨，局部地方暴雨降雨过程。展望9月2号到4号方面，降雨有所减少，部分地区仍有阵雨。需要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以及系其引发起嘅泥石流、山体滑坡、城乡积垒等等嘅次生灾害，并要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小芳，小芳，
4: 老细，老细，点啊点啊？
3: 你做咩又要买除臭设备同埋污水处理器啊？我回本啊，回到后年马月啊我。
4: 诶，老细，你睇下呢个广东省禽畜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先啦。嗱，江门咧就被列为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一类区域啊，臭气浓度咧就单独设置咗排放限值表。我哋继续用嗰啲旧设备咧，就达唔到排放标准嘅喎。
5: 嗱，主动采取减排措施，能够系避免罚款啦，仲能够系降低污染治理嘅难度同埋成本。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啦。
6: 大家好啊，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在2024年2月19号咧，就联合发布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
5: 嗯，
6: 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物的排放控制、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作出了规定嘅。
5: 咁标准对排放控制有咩具体的要求，同你讲讲啦。
6: 标准对排放控制的要求咧，就分为水污染物控制、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恶臭污染物控制三项的排放管理。
5: 嗯。
6: 在水污染物控制方面呢，就设置了10项污染物控制项目以及1项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指标，其中

0: 总氮、总铜、总砷三项指标是新增项目，明确规模化养殖场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是执行表一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江门市适用一类区域排放限值。第二点，设置了包括蛔虫卵、粉大肠菌群这两项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项目。第三，设置了臭气浓度这一项的恶臭污染物控制项目。规模化的畜禽养殖场应该采取措施减少臭气和氨的排放。
1: 好的，多谢李工的讲解。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喎、
4: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防疫唔拘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7: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5: 增强防溺意识，

0: 生得病啊，老海！救命啊！垃圾桶喺边啊？
1: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
0: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大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左邻右里。

0: 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3: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4: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5: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6: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扮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5: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属于佢自己追星嘅时期，系嘛？你冇啊？咁其实我会觉得几遗憾咯。追星系咪一件好事嚟嘅咧？由细到大咧，经常都会为呢一个嘅问题去争论啦吓。即系当然长辈就认为系一件坏事咧。不过我奇怪嘅，长辈当年冇经历过呢个追星嘅时期咁，或者呢个年纪咁咧，总会发现我哋青春嘅时间咧，会对一啲美好嘅事物嘅向往咁。所以我认为追星系一件好事，就因为佢会体现到我哋开始审美啦吓。即系比如话中意呢一个嘅明星，佢够靓咁啊，又或者开始会有判别之后话，学习以外嘅一啲嘅兴趣，比如话我中意佢听嘅唱歌，佢唱歌好好听，或者我哋开始会学会咗音乐嘅审美咁样。其实我觉得坦白讲，追星其实就系一种嘅审美系嘛。咁生活上边系咪都同样需要审美咧？我觉得或者佢未必系生活必需品，但系我觉得喺我哋成长过程当中，呢一个其实都系一个几重要嘅能力嚟嘅。

唔知几时开始咧，我哋忽然之间就好似变成咗当年嗰啲长辈嘅角色咁样，就会开始唔理解或者唔明白，哇！点解依家啲小朋友会中意呢啲明星啊？或者点解会咁疯狂咁去有呢个追星行为噶？咁好彩咧，我哋都曾经反省过，哦，我哋十零岁嘅时候亦都系咁样嘅啫，咁样会即系叫做切身自地咧去理解翻呢件事啦。我成日会觉得咧，其实自己都算系一个几容易同一啲年青人去沟通嘅，或者唔会好轻易咁样就会俾自己产生一种代沟咁样嘅人嚟嘅，会不断咁样 train up 翻自己啦，希望都系与时并进，同埋咧就唔会系变成一个好 out day 嘅油腻中年咁样啦。但好似有啲嘢一出现咗嘅话咧，或者有啲感觉一出现咗嘅话，你就好似不得不承认呢件事咁样。

其实会相信每一代人都有属于佢当年嘅追星嘅偶像又好，又或者系陪伴住佢成长一啲嘅 artist 嘅。我哋真正会有呢一种哦，好似真系经历咗一代人咁嘅感觉嘅时间咧，多数都会系，比如话自己曾经会追嘅嗰一个嘅偶像派嘅明星啦，哦，你发现佢今时今日已经变成咗一个退居幕后嘅大叔咯。又或者会喺呢个过程当中会有好多好多嘅超级巨星啦去离我哋而去啦咁样。咁你就会感觉到哦，主原来呢真係已经长江后浪推前浪啦。原来有好多好多我哋曾经嘅最辉煌嘅一个音乐时期一啲嘅巨星啦，今时今日都已经慢慢隐退啦，一个时代亦都已经过去咗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江门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工作将于九月中旬正式启动。本次普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4时，涵盖全市所有农户及各类农业生产经营单位，聚焦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乡村建设及农民生活五大领域。届时，普查人员将统一佩戴证件入户，按照有户就查、有地就查原则，逐村逐地块、逐户开展全覆盖上门清查，全面核实土地经营、农业生产等情况，做到应统尽统、不重不漏。近日，资源环保杯2026年广东省龙狮锦标赛在肇庆怀集圆满落幕，来自全省各地的龙狮劲旅同台比拼，上演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盛宴。经过激烈角逐，新会三江同庆洪盛馆代表队在青年组南狮传统自选套路项目中以总分第一斩获一等奖，新会区龙狮运动协会在少年甲组南狮传统自选套路项目和成年组南狮传统自选套路项目中分别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七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新版有机产品认证目录，聚焦清理低效品类，优化产品类别描述，规范产品名称和归类，增补合规新品等四方面，加减并举，进一步优化有机产品认证品类，激活千亿元级别的市场。德国疾控机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已有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为10年来最高。截至8月中旬，德国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其中9600人因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8月头2周的热浪中死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
9: 嗯，
7: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9: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
7: 嗯，
9: 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7: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喎。咁具体系点做噶？
9: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成链，
7: 嗯，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嗯，又真好方便啊！
9: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7: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天上嘅流云，
11: 墙角嘅阳光，
10: 夜空嘅流萤，

0: 摆到好似捞科巷咁。
1: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0: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呢盲肠便便即系翘晒毛啦。
1: 吓、啊！
0: 苦鬼粥唔换水，照随便照盲。啲耳盲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盲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

相信依家好多朋友咧都会系选择喺呢一个嘅周末的假期当中咧，会选择外出即系自驾游咁样，短短地嘅一啲嘅旅程嘅城市咧，又或者系最近嘅海边啦，等等诸如此类。咁希望会将呢一个嘅嚟之不易嘅假期咧，会变得更加啲充实，同埋过得更加之有意义。

0: 唔知咧，各位喺出行嘅时间当中咧，会带俾一啲点样嘅必需品啦？即系当然啦，除咗食物啦，或者系除咗呢一个嘅即系主题啦，比如话你今次系露营嘅一啲嘅即系配置之外咧，或者潜水嘅一啲嘅配置之外咧，其实会唔会都带多一个咧蓝牙嘅音箱仔咁样啦？我身边嘅朋友咧，开始唔知会唔会系受到何俊明嘅影响啦，咁有时咧会短线嘅出游啦，都会带备一个嘅蓝牙音箱啦，然之后喺自己手机里边咧会下载咗好多好多自己中意嘅啲音乐，咁希望喺旅程当中啦吓，无论系煮饭仔又好，又或者系 barbecue 都好啦，都会有自己中意嘅音乐去萦绕喺自己嘅周围，嗰种嘅感觉，佢会觉得更加之正。
1: Si elle le suit, il la fuit. Si elle le fuit, il la suit. C'est ainsi, c'est inscrit. Fait d'amour.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系啊，有时你会发现哦，音乐其实未必话系必须噶，无论系对于旅程又好，又或者系驾车过程都好。但系假如我哋多咗呢个习惯，比如开车嘅时候喺自己嘅车窗里边会播放住自己喜爱嘅音乐啦，又或者喺旅程当中都可以加入埋一啲即系好配合呢一个嘅气氛咧，又或者系配合呢个环境嘅音乐嘅话啦，我会觉得呢一次嘅旅程一定会更加之难忘，同埋咧亦都会有更多嘅记忆点喺其中嘅。唔知道你会唔会同意咧？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是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

就正如好多嘅朋友话斋啦，咁其实电台喺佢嘅概念里边咧，可能已经系成为一种嘅青春嘅记忆啦，又或者系一种嘅情怀啦。咁我知道咧，唔同嘅人咧都会有唔同嘅表达嘅方式。咁记得有一位咧就系觉得自己应该系退休或者系退出呢个行业嘅，咁一名嘅即系DJ 啦，咁佢就喺佢做完最后一辑节目之后咧，特别就买咗一个嘅话筒啊。咁呢个话筒咧就佢好精致、好浓而重之咁样用一个嘅即系箱啦，玻璃箱啦，咁将佢喺即系收藏喺一个嘅位置。

字，咁我放喺佢依家嘅公司嘅办公室里边。咁佢会觉得咧，用呢一种嘅仪式感去表达佢过去嘅呢一段嘅即系电台嘅岁月啦，又或者系作为一个最完美嘅 ending 啦，佢会觉得系一种嘅圆满啦。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一啲嘅曾经嘅兴趣，可能系今时今日咧，因为各种各样嘅原因咧，未能够继续。咁但系咧，假如有人会

啊。OK， 再一次多谢你留喺我哋 FM 98.3新会电台旁边吓，工作天嘅晚上8点到10点钟啦，依然会有 DJ 文何俊文用2个小时嘅音乐去将你包围，有我哋嘅不期而遇。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0: 太阳约出地平线。

0: 伐加快，民生福祉有效提升，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同埋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咗坚实基础。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会议认为，今年上半年区政府谋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上半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区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关于预算的决议要求得到落实。会议听取和审议新会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报告，听取新会区2025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通过新会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新会区2025年财政决算的决议草案等。会议通过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53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补选江门市十六届人大代表。会议还审议人事任免事宜，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证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近日，广东省委平安办通报2025年度获颁授平安鼎的单位，全省共颁授30个平安鼎。在这场全省平安建设的大考中，新会区获颁一星平安鼎。平安鼎是广东平安建设领域的最高荣誉，自2023年起颁授。新会区今次摘得一星平安鼎，离不开深耕多年的治理创新。新会区以平安筑基，以治理增效，在江门市平安建设考评中连续六年获评优秀，刑事治安警情年年下降，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规范化建设中治中心卓有成效，紧扣研判预警，协调调度，督办落实三项的核心职能，构建全链条风险防控和多元化解体系，会成人民法庭获评全国首批封桥式人民法庭，区法学会获评省先进集体，连续14年获评省精神卫生优秀院区，平安根基和群众安全感实现双向提升。
0: 近日，江门蔡斯彭森医疗机械生产项目正式投产，标志着新会区培育银发经济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高端化发展迈出坚实一步。江门蔡斯彭森医疗机械生产项目位于银湖湾滨海新区江合银湾制造港，面积约3300平方米，计划总投资1亿元，主要生产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全自动特定蛋白分析仪、荧光免疫分析仪及相关试剂等，将实现二类医疗器械诊断设备及耗材的本地化制造。该项目是深圳研发加江门生产跨城协同发展的成功案例，亦都是银湖湾滨海新区产业引导基金赋能实体制造推动成果转化的标志性成果。项目依托深圳总部的技术研发优势，将创新成果导入江门生产线，补齐银湖湾滨海新区在高端医疗器械制造领域的短板。项目落地建设过程中，银湖湾滨海新区在厂房适配、审批对接、要素保障等关键环节靠前服务，推动项目加快从建设走向投产。跟住落嚟，银湖湾滨海新区将继续谋定银发经济的主赛道，以该项目投产为首发引擎，加速释放产能效应，力促项目早达产、早增收，同步推进互利机器人智能制造、银湖湾 CDMO 中市放大平台及验证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加速生物医药、智能康复辅具等资源汇聚，打造江门银发经济发展新高地。
1: 机动车非法改装、街头炸街，不单止扰乱道路交通秩序，更加严重干扰市民正常作息生活。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为整治交通噪声污染、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为切实守护群众安宁，新会公安交管部门迅速组织开展专项整治，严查机动车非法改装、制造噪声扰民等的违法行为。日前，执勤民警在辖区路面巡逻中，先后发现4辆摩托车行驶的时候，排气管异响明显，噪声巨大，存在非法改装排气管的嫌疑。经核查，4辆涉事摩托车均存在私自改装排气管违法行为，行驶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噪声，干扰周边群众正常的生活休息。执勤民警

0: 对驾驶人进行现场警示教育，依据相关规定，分别对四名的涉事驾驶人处以罚款1000元的处罚，并责令驾驶人限期将车辆恢复原厂状态。收回公安将不断加大查处力度，对此类交通违法行为持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请广大驾驶员拒绝非法改装，切勿心存侥幸。
1: 近日，资源环保杯2026年广东省龙狮锦标赛在肇庆淮泽圆满落幕，来自全省各地的龙狮劲旅同台比拼，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盛宴。经过激烈的角逐，新会三江同庆洪胜馆代表队在青年组南狮传统自选套路台凳车项目中斩获一等奖，新会区龙狮运动协会在少年甲组南狮传统自选套路台凳车项目和成年组南狮传统自选套路台凳车项目中分别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比赛现场队员们配合默契，将醒狮喜怒哀乐的神态演绎得活灵活现，进退周旋，沉车汽车等套路行云流水，引来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和喝彩声。今次省赛斩获佳绩，是对新会龙狮传承成果的有力肯定。新会区将持续深耕非遗传承，持续推广龙狮特色传统体育，让侨乡传承文化薪火相传，持续绽放光彩。今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虎坟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虎坟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

0: 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 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泥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8: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8: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00，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 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

0: 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 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大家
7: 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教练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

0: 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西部和岳西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岳西和其余南部沿海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多云有雷阵雨，26到34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专题报道今天播出。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湾区钢铁驼队提质扩容。南国书香节，以书为桥，跃见世界。第16届中国航展进入倒计时100天，航展30周年 IP 正式发布。广州九区完成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均衡编班工作。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四川隆昌5.1级地震暂未发现人员伤亡。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

0: 现新突破。
1: 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十周年，十年前的8月28号，首趟岁满额中欧班列从广州白云区大朗堆场启程，拉开广州中欧班列驰骋亚欧大陆的帷幕。十年来，广东逐步搭建起涵盖广州、深圳多个枢纽站点的班列网络，一列列钢铁驼队持续畅通粤港澳大湾区和亚欧市场的经贸往来。本台报道，
2: 在广州国际港，一列满载小家电等货物的岁满额中欧班列通过广州车站的海关官员监管后，将通过满洲里口岸驶向欧洲。十年间，在广州海关关区内，广州国际港与南沙港南站两个中欧班列站点已形成17出7进共24条运行线路，服务辐射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钢铁驼队已架起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陆上黄金桥。广州市达鸿贸易有限公司外贸业务经理曾海涛：
3: 目前我们发往欧洲的货物80%以上都是通过中欧班列进行运输，运输时效明显优于海运，运输成本远低于空运，全程运输货物破损情况很少，能够保障货物安全交给客户。今年前7个月，我们通过广州中欧班列出口货物近2500万元，同比增长超60%。
2: 十年来，广州中欧班列开行规模持续攀升，货运结构华丽蝶变。早期出口货物以服装、鞋、靴、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如今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弯曲制造成为出口主力。据海关统计，2016年8月至今年7月，广州口岸进出口班列货值超1100亿元人民币。广州车站海关监管科科长程杰：
4: 出口方面，班列的业态也越来越丰富，除了普通货物，我们推动口岸开行了跨境电商、国际邮包这些新业态专列。进口方面，回程班列货源也持续向好，今年以来有约6000标箱进口货物搭乘回程班列运抵广州，占班列发运总标箱量近30%，广州中班列双向对流格局加速形成。
2: 如今广东中欧班列形成了多点开花、多级联动的发展格局，在深圳这家科技企业车间内，一批批智能厨电产品整装待发，将搭乘中欧班列发往欧洲市场。据介绍，欧洲是该企业最大的海外市场，占比达40%。随着深圳中欧班列服务体系不断成熟，陆路运输已成为企业出口欧洲的核心渠道。深圳市三利达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东华：
5: 中欧班列今年的占比已经到到50%，因为它全程采用的是定点、定时、定线，准点率高，综合性价比就显得更高。
2: 作为全省重要班列枢纽，中欧班列深圳开行6年来，已开通28条常态化线路，覆盖16个国家、40座城市。截至目前，累计发运1122列，开行量年均增长近50%，出口货值达289亿元。构建起联通亚欧、辐射中亚、老挝的多式联运通道，成为华南地区陆路外贸出海的重要枢纽。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刘翔：
6: 包括深圳产业的一个创新中心的核心优势，加强对周边地区的货源的一些集散能力，周边东莞、惠州、大湾区很多产品可以在深圳进行集结，提高中欧班列的议价能力，把海铁这块两个主要的陆路方式啊集合之后，也会提高中欧班列的一个货运量和吞吐量的。
1: 8月26号至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率广东省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会见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双方就进一步深化贸易投资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在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农业渔业、低空经济、产业园区、旅游等方面探讨更多合作，携手推动共赢发展迈上新台阶。通讯员福信报道。
7: 27号，中国广东印度尼西亚经贸合作交流会在雅加达举行，孟凡丽主持交流会并作总结讲话，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鲁彤出席并讲话。王鲁彤指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

0: 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广东与印尼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合作交流领域不断拓展。希望通过此次交流会，大家孟凡丽表示，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和人口大。孟凡丽表示，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和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外贸大省，地处人员、货物、资本便捷高效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利位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正在认真落实国家和省的“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信这必将为双方合作带来新的机遇。我们欢迎和支持双方企业双向做更多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欢迎和支持双方企业进行双向投资，以及面向广泛的领域开展更多形式的互利合作。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面向各类产业建设便利化、高品质、高效能的产业生态，始终坚持对各类企业、对各类贸易或投资活动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依法保障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广大企业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努力为大家在广东的经贸活动和工作生活提供最好的服务。交流会上，印尼工商会、印尼中华总商会、印尼中国商会等商协会代表介绍了印尼工商界与广东经贸合作有关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构想。力宝集团、长友集团、埃塔纳生物科技集团、沙滩集团、TCL 科技集团等企业负责人分享了扩大两地贸易、投资及其他合作的体会和对今后的思考及建议。现场还举行了广东印尼两地企业贸易和投资项目签约活动。在印尼期间，代表团一行还参访了金光集团、三林集团。
1: 文联播，
2: 来关注南国书香节。本届书香节采取主会场加全域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的办展模式。广州主会场设立四大主题展厅，邀请170位国内外名家大咖，280多场高品质文化活动精彩上演。437个分会场覆盖广东、港澳及新疆喀什，期间将开展1579场阅读推广活动，系列好书新书接连首发，真正做到书香岭南处处可阅。本台报道。
3: 来到南国书香节现场，阅读的方式就不只局限于捧起一本书，广州主会场就有近3万种海外原版图书供读者选阅，大家也可以围坐在一块儿聆听国内外作家的分享。50多万种文创产品，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资源，同样传递着文字背后的意趣。在这里，阅读跳出了静态品读，变成一场多重感官、有来有往的文化交流。在阅世界展厅，10大亚欧国家联合打造图书区、艺术区、国家馆、潮流集市，拉美、非洲馆则融合名家分享、文化沙龙、非遗工坊、特色演绎等多元活动。读者徐女士。
4: 逛了好多场馆，有法国的，然后有非洲的、拉丁的，然后我逛了好多书，还有

0: 全国影响力的人文出版品牌。另一方面，深耕本土文化阵地，做强岭南文库、广府文库等标志性学术出版工程。广东人民出版社新传媒营销公司总经理周寻。
1: 增长新引擎世界级湾区这本书，我们将它的繁体版权呢输出给了香港的三联书店，还有呢我们将我们很厉害的一本国内首部系统梳理粤语词源的一本词典，它的繁体版输出给了香港商务印书馆。我们希望通过这两本书呢将我们广东的发展实践和岭南文化带到港澳，讲好广东故事，来促进粤港澳的文化同源、人文相亲，
0: 扶持青年原创，筑牢文化根基。广东省社科联与广东省出版集团联合设立广东青年学者学术原创出版基金，首批15部青年原创学术著作于书香节现场发布。2026年度，广东青年学者学术原创出版基金申报和改革开放50周年图书选题征集也在现场同步启动。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丁存霞。
2: 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命题，更是一个文化命题。我们青年的原创作品是这种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力量。那这个基金的意义就在于它鼓励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者扎根广东实验。
0: 南方传媒出版部副总监王秀燕。
3: 希望是可以给广东本土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个学术发表的一个平台，同时希望是他们的第一部著作在我们广东出版集团的出版社出版，以后是可以和我们的出版社共同成长，成为一个社科大家、名家。
0: 聚焦2026年 APEC 中国年，再造黄金30年，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的中国主张与广东贡献一书重磅亮相。全书以中国主张和广东贡献为两条主线，系统回顾 APEC 30余年合作历程，并专章提出广东打造 APEC 合作新高地的实践路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刘伟。
4: 广东这个开放的这个新的格局和新的这个阶段，提高国民的这个国际化的素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广大的读者来说，了解 APEC 这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国际经贸组织，那么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握这个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公平全球化的这么一个大的走向，那么广东的作为和空间呢是非常巨大的。
5: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适逢创办30周年，将展出中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展期将较往届延长多一天，并计划新增全域动态演示。本台报道。
0: 第16届中国航展倒计时100天启动仪式暨世界航展对话活动昨天在珠海举行。本届航展自周六起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中国航展每2年举办一届，第16届航展适逢创办30周年，届时将有约18个国家和地区与1100家航空企业参展，航展展示内容也有新拓展，届时将充分发挥航展的平台优势与聚合效应，将航展流量转化为国家航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强大动能，讲好中国的航展故事。珠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李孝东。
6: 延长一天，既为各参展单位提供更加充裕的沙漠洽谈时间，也更好满足广大观众的观展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本届航展展示内容有新的拓展，除了主展区及我们连州无人装备区以外，我们计划在高南港设立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空天海陆的全域的动态演示。
0: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中国航展30周年标志，并与多间公司签署航展文创 IP 合作。
5: 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广州召开。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号启动，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将举办包括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等活动。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7: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表示，9月11日至10月31日，广东将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

0: 贴，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线下专场通过云闪付 APP 领券，可在合作商户核销，线上专场通过相关平台购券立减。
1: 产品覆盖了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业态，单笔最高优惠500元。
0: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定于9月11日至13日在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精心打造国际文化旅游馆、文旅融合馆和文旅消费体验馆。本届旅博会一方面深耕入境游提质增效，特别设置入境旅游展区，12家参展单位将集中呈现岭南文化魅力，宣贯过境免签、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推介入境旅游产品，打造智能支付、智慧交通、 AI 多语言服务等一站式入境便利体验场景。同时首次打造国际医疗旅游展区，集中展示特色医疗旅游项目。广州国际会展集团董事长王天宝：
2: 旅博会作为年度最佳旅游采购窗口，广之旅、广东中旅等多家旅行社及 OTA 上线赏秋长线、湾区短途游、家庭游等丰富线路，部分低至99人起。
0: 同期还将举办2026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汇聚全国及粤港澳500家老字号品牌参展，预计吸引观众12万人次到场。广东省老字号协会秘书长王小红：
1: 乏味打造可看、可玩、可购、可分享的沉浸式观展体验，观众到场可领取湾区老字号寻宝手册，参与即将打卡寻宝活动，领取专属礼品。
3: 记者昨天从广东省民政厅了解到，今年6月底，由广东省民政厅指导、省慈善总会、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的乐福同享筑梦远航助学项目，首批助学金已全部发放到位，共资助1948名学生。随着秋季学期临近，新一批助学数据比对和资格确认也将于9月开学后按程序启动。该项目通过免申即享的方式，为省内符合条件的低保及低保边缘家庭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提供18周岁后每人3000元的一次性教育资助，切实为困境家庭排忧解难。广播传媒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莫冠廷、刘竹清、孙佳的报道。为持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切实维护教育公平，今年广州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首次推行均衡编班。昨天上午10点，越秀、荔湾、海珠等9区同步开展均衡分班摇号，番禺区和花都区为今天上午10点。即日起，家长可免费查询编班结果。广播传媒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4: 记者在海珠区教育局均衡编班现场看到，工作人员使用广州市教育局统一提供的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均衡编班系统，生成随机数种子，进而一键分班，实现学生随机编班。教师团队随机匹配的双随机模式，兼顾各班学生人数、性别比例、师资力量相对均衡，编班结果现场生成，当场锁定。编班现场，公证处全程公证，纪检监察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责任督学、家长代表、媒体朋友共同参与监督。现场编班结束后，市编班系统平台将通过短信方式将新生编班结果点对点推送至登记的学生家长手机号，新生家长也可于8月28日15点15分后，通过广州市义务教育招生报名平台免费查询学生的编班结果。广州家长简女士：
5: 咁今次然后系双随机嘅话，我哋会觉得系一个更加大嘅突破。如果系啱啱大家都系小朋友一年级开始嘅话，因为佢哋从小系唔贴标签嘅，佢哋知道自己所学到嘅嘢去到边个程度嘅话，再去进行呢个因材施教，对于佢哋嚟讲会比较重要咯。
3: 广州市住建局昨天召开岁八条实施进展和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新闻通气会。新政实施以来，市场成交持续向好，全市一手住宅库存去化周期已连续3个月回落，第二批次卖旧买新补贴3000万元，申报数量已超过400人次。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6: 4月30号，岁八条正式发布后，

0: 市场回稳向好。六月、七月，全市一手住宅成交量同比分别增长4%和9%，涨幅高于一到五月，且持续抬升。8月1号到26号，全市一手住宅网签面积较去年同期增长18.6%。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显示，自3月份以来，广州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指数连续5个月上涨。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成军介绍，在卖旧买新方面，市住建局发布专项补贴申报的实施细则，在局官网设立卖旧买新专区，补贴申请全程网办，居民只需线上填写必要信息，住建局开展后台审核，审核结果规范公开，发放全程惠民便民。
1: 首批共120人获得了卖旧买新专项补贴，补贴发放金额267.88万元。这些业主卖旧房买新房的交易总金额达到了8.5亿元，第二批卖旧买新专项补贴金额总额3000万元，正在接受申请，截至目前申报数量已超过了400人。
0: 在盘活存量资产方面，广州推动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城中村改造安置房，近3个月收购规模达到50多万平方米，有效促进了商品房去化。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姚敏燕表示，新政实施以来，全市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99万笔，发放额212.08亿元，支持购房面积202.87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34%、43%和37%。
2: 存公积金贷款笔数占公积金贷款总量的比例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平均每笔公积金发放的贷款金额同比增长6%，购房提取248.56亿元，同比增长2.09%，较好满足了缴存人住房需求。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今天，沪昆高铁、杭深铁路、京广铁路、吉恒铁路、理查铁路部分列车停运。8月30号到9月1号，驿站铁路部分列车停运。为最大限度保障旅客出行，国铁广州局同步利用因台风停运的动车组车底，通过加开临时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等方式，补充热门方向运力。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与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联合主办的纪录片《老广的味道》同名新书首发活动，昨天在2026南国书香节主会场举行。自2016年初次亮相以来，纪录片《老广的味道》已收获超105亿人次的收视，超60亿的网络点击，成为岭南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新闻浏览。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15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5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昨天17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通信行业全力开展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截至昨天16点，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昨天11点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13点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昨天发生5.1级地震，昨晚9点40分左右，四川省隆昌市应对地震防灾救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地震情况。地震发生后，隆昌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经全域全面摸排隐患，截止

0: 目前暂未发现人员伤亡、房屋倒塌等情况。隆昌市电力、通信、燃气、供水和交通等秩序正常。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 0.3 元、0.31 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 14.5 元。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早上七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电影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在以前1920年的时候，在新会看电影多数都是看国外引进的默剧，而这些默剧呢多数在一块大幕布之上，用人手卷动放映机去进行放映机去理解剧情，是没有解话员去讲这套戏讲了些什么内容，所以只能靠自己去理解剧情，是没有解话员去讲这套戏讲了些什么内容，所以只能靠我们现在所讲的脑补了。其实那阵时新会会成的文化娱乐事业是很贫乏的，一般的群众对戏剧娱乐方面每年只有葵扇行和猪肉行演大戏，又或者是环溪庙和北岳庙庆贺神诞搭棚演的木偶戏之外，很少有看戏的机会。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归国华侨林梦江当时呢就在新会会城的大南门购置学堂之内组织经营了新会第一间影画戏院。虽然购置学堂一间影画戏院的设备在现在看来真是相当之简陋，但是在购置学堂之内率先放映了全会城第一套的影画戏之后，霎时之间轰动全城，群众对于这个新鲜的事物都十分之不理解，觉得一幅白毛布之上会出现公仔人物，会行会走，动作如此生动，就觉得犯鬼佬的东西真的好神奇，所以由此都是奔走相告，互相猜测，也都吸引了很多的群众，因此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对看影画戏发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就连新会会城当时附属乡镇的农民朋友也都想入来会城看看影画戏究竟是什么假科。不讲大家不知道，以前如果是新会附近乡镇的农民要出来看影画戏，其实呢都相当之有难度，加一以前的路又烂又没有路灯，夜妈妈看完影画戏怎样回到家

0: 都成问题，所以必须要在新会会城的亲戚屋企借宿一宵，今日睇完影画戏，听日天光先可以翻翻去附属乡镇。一时之间，从新会会城附属乡镇出嚟睇完影画戏，投靠亲戚，竟然成为咗一时热闹嘅风气。咁后屘求志学堂嘅影画戏院咧，一日咧就连播四五套，一连播四五日都系同一套戏，再加上片源真系相当之缺乏。要过差不多半年时间才有全新影片播放，咁喺未有新影片播放之时，唯有就播住旧影片，反反复复，观众都睇厌咗，卖座率亦都逐渐减少，求知学堂嘅影画戏院经营咗年龄就宣布停业啦。咦，求知学堂嘅影画戏院执笠，咁样大家又可以去边处睇电影呢？各位稍安无躁，第二间戏院好快就成立啦。但是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电影业的发展史，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喎。
4: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制作在七百几年的历史里面积累了很多生活细节，形成了独有的文化。从一块皮到一条链，小果皮造成大产业，日常以农业、旅游业为引擎，驱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好戏正在新会上演。2024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的产值261亿元，新会区新会金种植面积达到 14.3 万亩，相关经营主体超过7800家，形成药、食、茶、建、同文旅、金融等六大类、35世类、百几种的系列产品规模。新会区亦都先后获得中国陈皮之都、中国新会金茶之乡、中国新会陈皮茶之乡、中国陈皮道地药材产业之乡等多项国字号的荣誉。该区凭借着陈皮全产业链入选全产业典型县，成功创建全国唯一一个陈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新会陈皮小课堂，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啊，不好意思啊。
6: 不紧要不紧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在这里啊。
8: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9: 先生你的餐到了。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1: 使用燃气米大衣，
1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1: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1: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莲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日常上网、社交聊天、浏览资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安全亦都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现在我们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网络世界发达，迅速成为不少不法分子窃取个人信息或者散播恶意信息的地方。根据最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6条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同时，按照第13条第二款、第29条相关规定要求，不得制作、传播恶意程序，不利用网络从事危害网络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的违法活动。依法维护网络安全和群众息息相关，既是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亦都是守护个人信息和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市民，上网过程中大家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理性去辨别网络信息，拒绝转发未经证实的内容，不随意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等个人及他人的隐私信息，不在不明链接、陌生平台填写敏感资料，不参与网络暴力、侮辱诽谤、恶意攻击等的行为，尊重他人合法权益，自觉远离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积极配合网络实名制管理。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提供。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金博士啊，
12: 嗯，
11: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10: 重点呢是推动私楼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和功能布局，有序承接